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奇怪的大叔们还偷走了治疗这个病毒的疫苗。但是没关系，我们有康宝车神，只要有康宝在，病毒就休想靠近我和朋友们。康宝车神，果然你们是最棒的。第八集，谁是金头脑？
1: 明天将在火山展开丛林冒险知识竞赛。
2: 我是不是得代表我们四兄妹去参加比赛呀？冠军奖杯是我的。而且我还和智能机器人欧托进行了快问快答练习。
3: 切，看你嘚瑟的，要是你输了的话怎么办？
2: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3: 哦，眉毛剃掉，化个丑妆，然后跳鸭子舞。
2: 什么？好吧，但是如果我赢了，队长由我来当。
4: 小康，我腿受伤了，现在在医院。
0: 什么？怎么回事？明天的知识竞赛呢？
4: 明天的知识竞赛，你替我去吧。
0: 我吗？不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我没信心啊，会不会给学校丢脸啊？
4: 也给家人丢脸。
0: 这样的话，

0: 小卡，今天有什么事？
1: 急速三剑客，我明天要参加知识竞赛，但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办呀？
0: 知识竞赛，这个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1: 急速骑士，你有办法了？
0: 有啊，那就是马上开始学习。
1: 我怎么可能在一天内看完这整本书啊？
0: 所以得马上开始啊。第一题，回答国家名字及首都。阿根廷的首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的首都是巴西利亚。中国的首都是北京。接下来是音乐问题。音乐之父是巴赫，音乐之母是亨德尔，音乐神童是莫扎特，音乐圣人是贝多芬。
2: 跟音乐有关的人我只知道一个，那就是海莉姐姐。
0: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接下来是动物问题。

0: 到惩罚。
1: 惩罚？看吧，小鬼头，怕的话就放弃吧。
2: 我才不会放弃，为了比赛我那么刻苦学习。
1: 那就试试吧，反正第一名是我的。
0: 所有参赛者准备。三、二、一，出发。不速之客是
3: 苍蝇，不对，蚊子。
0: 没错，夏天的不速之客是苍蝇和蚊子。好，那么问题来了，苍蝇腿的个数减去蚊子腿的个数，得出的是几呢？
3: 哎，我说，看到苍蝇或蚊子一般直接拍死，谁会去数有几条腿啊？这是什么问题啊？
0: 知道的话。
2: 苍蝇腿的个数吗？我没学过这种问题。结束三剑客怎么办呢？
4: 我们告诉你答案的话就是犯规。没错，小咖，你好好想想。
0: 不知道的话。
5: 讨厌的苍蝇，
2: 我们来抓你了。对了，苍蝇有六条腿，那么蚊子呢？没错，蚊子也有六条腿，六条腿减去六条腿等于零。
0: 答对了，第一关通过。这个国家因意大利面而闻名。
1: 小达，妈呀，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吧！意大利。
0: 对，因意大利面而闻名的是意大利。好，问题来了，在意大利语中是秘密朋友的意思，偷偷帮助朋友的人我们称之为什么？
1: 这怎么可能？我的朋友就只会在我的背后说我坏话，他们绝对不会帮我的。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现实。
0: 所以答案是？
1: 不知道。
0: 在意大利语中是秘密朋友的意思。
2: 秘密朋友？我的秘密朋友是卡宝呀，答案应该不是这个。
1: 等一下，想起来了，我好像在哪听过啊。
6: Manito 在意大利语中是秘密朋友的意思。
2: 秘密朋友
1: 是 Manito。
0: 答对了，第二关通过。

0: 上当了。
1: 这种液体含有丰富的钙。
2: 恰达，牛奶，谚语是 milk。
1: 对，就是牛奶。问题来了，给我们提供牛奶的奶牛有多少个胃呢？
2: 怎么总是问这种奇怪的问题？我可是工程学博士啊，工程学博士，问点符合工程学博士水平的问题好吗？
1: 对，答案是，
2: 六个。啊！以为我还会就这？

0: 好，问题来了，提供牛奶的奶牛有多少个胃？
1: 奶牛有多少个胃？哎呀，这个我真不知道呀。等一下。

0: 四个，那就有四个位。
1: 哇，答对了，通过最终关卡。
2: 呀吼，现在只要到达终点我就赢了。
3: 不可以，我绝对不能让他赢。
2: 只要翻过那个小山坡，
0: 那是章鱼机器人。
3: 奥托古，给我拦住他，不能让他到达终点。
0: 解除三剑客，帮帮我！
4: 站远一点，
5: 这里交给我们。

好，试试吧。

0: 在极速三剑客的帮助下，我赢得了丛林冒险知识竞赛的冠军。
1: 恭喜获胜者，盛大集体者。
2: 是你说输了就都听我的，谁让你那么嘚瑟的，来开始跳鸭子舞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钻进科技起突击学习，这些难题让人头大也就算了，居然还冒出一个奇怪的姐姐来捣乱。多亏有了卡宝车神，我最后终于赢了。卡宝车神，果然你们是最棒的。第九集，妈妈的笔记本。
1: 什么？童话作者资格证？
2: 就是这个。
3: 哎，还以为是什么呢？是社区文化中心发的吧？
2: 其实重点不是这个资格证，而是老师对我说的话。他说我很有成为作家的天分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写童话了。看，最新款笔记本电脑。
3: 这个好贵的。
2: 贵点怕什么呀？要是我写的童话出名了，我就把房子换了，给小咖买最新款游戏机，也给你换台最新款的车，怎么样？哇，妈妈最棒了！
3: 你现在说的话就很像童话故事啊。
4: 小咖，你妈妈在写童话书吗？
0: 社区文化中心的老师说她很有当作家的天分。
4: 真的吗？真是没有阿姨不会的东西啊。
0: 我妈妈说只要她写的童话书出名了，就给我买最新款游戏机。
5: 好羡慕，我也想要游戏机啊。
4: 你妈妈在写什么样的故事啊？
0: 这个妈妈，童话书写的怎么样了？
2: 小咖，你来的正好，我给你讲一下故事梗概，你说说你的感觉。
0: 好。
2: 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失去了爸爸，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某天突然来了个新爸爸，那个新爸爸有一面非常奇怪的镜子。这位新爸爸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某天他们决定去参加舞会，但是这对双胞胎身上有个很大的秘密。
0: 秘密？
2: 那就是400年前从外星来的。到此为止。
0: 妈妈，秘密是什么呀？
2: 很好奇吧？好奇就对了，你以后自己去看吧。

0: 下来的一个星期，妈妈彻夜不眠，奋笔写她的童话。然后就在第七天，
1: 写完了。
0: 真的写完了吗？
2: 让我看看，又是参考了哪部狗血电视剧？
0: 瞎说什么？你看了别感动哭了就行。怎么回事啊？好奇怪呀、啊！妈妈，要不重启一下？
2: 最近好多人的电脑中了这个病毒，就是那个山莓莓。
0: 电脑中病毒了吗？
2: 就是有恶意软件进入了电脑里，让电脑彻底罢工。
0: 那么我写的童话呢？
2: 刷都被删没了吧？老婆，
0: 这样的话，

0: 不懈成绩。
1: 寄宿三剑客，帮我修修妈妈的电脑吧。妈妈辛辛苦苦写了部童话，笔记本电脑却中毒了。
0: 修电脑的事就交给我了。连接无线网络。啊，什么情况？怎么没反应？
2: 你让开，我来试试。
1: 怎么了，极速先锋？
3: 这个电脑病毒到底有多强啊？连我都差点中招了。
1: 什么？那妈妈的童话？
3: 我看你妈妈得重新写了。
1: 这不行啊！
3: 等下，也不是没有办法，利用卡宝手表的空间移动功能，我们进入到电脑里面，直接将病毒给消灭掉。
1: 我也要去。只要能拯救妈妈的童话，我也要去。进入妈妈的电脑，空间移动。
0: 极速三剑客出动。

0: 原来电脑的世界是这样子的。啊！妈妈的电脑得救了，现在没事了，你吓坏了吧？
1: 谢谢你救了我，谢谢。我是这个王国的公主，那两个怪物是想除掉我的新爸爸带来的两个双胞胎弟弟。
0: 等一下，这个和妈妈童话里讲的故事好像啊。请问你叫什么？
1: 我是公主善男，我是男公主。
0: 怪不得我有种是被妈妈亲了的感觉。怪物又是哪来的？
1: 他就是那对双胞胎病毒的爸爸。
2: 你们这些家伙竟然敢欺负我可爱的宝贝梅梅激光！提速三剑客，三角屏障！糟糕，我们的屏障正在消失！
3: 我们也正在消失呀！
2: 看来你们不知道，只要被梅梅激光射中，就会中病毒，会说都被删没掉。
0: 不可以，我的朋友们不可以消失。
4: 闪现吧，卡
5: 蒙！林高士，天下第一剑客，告诉他们，快到杰隆来了，快到杰隆，变身，马过来吧，怪物！

0: 勤劳吧。
1: 谢了，极速三剑客，极速回旋。
0: 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音速解读。

0: 来像是天下第一剑客幻刀杰伦，
1: 我是极速骑士，
2: 我是极速先锋，
3: 我是极速博士。
4: 就这样，多亏了极速三剑客和快刀杰伦，妈妈的笔记本电脑得救了。妈妈，笔记本电脑修好了。
5: 啊，真的吗？真的修好了？
4: 是的，快看看头还在不在。
5: 啊，队友。天哪，正常开机了。我拜托拜托拜托童话呀。在呢，都在。还一点都没丢。啊，太好了。
4: 嗯，这是什么？好奇怪呀，明明是白马王子小咖救了公主呀，不是王子小咖，而是天下第一剑客和极速三剑客。难道我不是这样写的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6: 那是秘密。

0: 宝们的帮助下，我稍稍改写了童话的内容，但是这个可要保密哦。看宝车神，快来帮忙救救妈妈的童话吧。第十集，玩具博览会事件。
1: 世界上最好的迷你车幻想雷鸣将在玩具博览会上亮相，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去一睹真容。
2: 现在的新闻怎么连玩具都播报？看来他们真的过得太悠闲了，我要不要去捣个乱呢？
1: 幻想雷鸣是用迷你车匠人一个零件一个零件亲手做出来的，所以比一般的房子还要值钱。
2: 什么？比房子还值钱？
1: 展会主办方为了保护世界上最好的迷你车，安排了特殊安保进行守护。
2: 所以博览会是在哪里办啊？
1: 来国际美术博物馆的话，各位观众就能看到世界上最好的迷你车了。
2: 要去要去，当然得去了。
3: 这个就是幻想雷鸣啊。
0: 可是妈妈为什么要守着这个玩具车呀？
4: 因为这个玩具车超级值钱，搞不好会有小偷盯上这辆车，所以他们让我当特殊安保看好它，
3: 就像之前保护雕像师那样。但是我肚子怎么这么疼啊？
0: 是不是吃了坏东西了？
3: 肚子好疼，可我不能离开岗位啊。小康，你替妈妈站在这里守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不用担心。看来还是得找卡宝来帮忙了。

0: 雷电惩罚，我是雷霆。
1: 行动至上，我是闪电。
2: 仰天晴空，我是钢甲。
3: 我是可爱的光头。
4: 我是哈宝族长统特级小队。
5: 特级小队，这次我有一个正好适合你们做的事。哇！
2: 小偷强盗啊？难道是抓间谍？
5: 差不多吧，你们变成玩具。
4: 什么玩具？
0: 小哈，你要是把我们当玩具看待，我们可要心寒了。
5: 不是的啦，其实是博览会上有一个超级值钱的玩具，可能会有小偷盯上它来偷它。
1: 这样啊，要是阻止小偷的话，我们特警小队就得出动了。
4: 那是当然。
1: 变身迷你特警小队。

0: 特警小队变小了之后也好像展览品呀。
1: 小朋友，博览会还没开始呢，你不可以站在这里哦。
0: 请等一下，我是在这里等我妈妈。
1: 你不能在展厅里面等妈妈，去外面等吧，快快快，等一下牵着妈妈的手进来哦。
0: 是，特警小队要保护好幻想雷鸣。
2: 别担心，朋友。
3: 好，开始吧，金刚宝。
4: 什么东西好像有些动静，难道是心理作祟？
2: 什么时候多了这个东西？
4: 刚才明明是在那里来着。
5: 哇，是会跳舞的大猩猩玩偶，哎，好可爱呀。
2: 但是大猩猩为什么要模仿猴子？
6: 金刚，
5: 他是说他的名字叫金刚吗？
4: 他好像能听懂我说的话。
5: 说的没错，好像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0: 喜欢的机器人。这样下去会被发现的，这样的话
1: 啊，有小偷啊！
2: 啊，小偷在那边。给我站住！这是什么声音？
3: 难道幻想雷鸣被偷了？
2: 马上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哦，真的不见了，这下真是麻烦大了。是那个大猩猩玩偶干的，全体出动。
4: 什么情况？
2: 小康，幻想雷鸣不见了。
0: 什么？幻想雷鸣不见了？哎，我不是让你们保护好他吗？
2: 抱歉，好像是一个奇怪的大猩猩玩偶偷走了他。
0: 啊！啊！大猩猩！那是幻想雷鸣！
1: 不可以啊！闪现吧，快跑！
0: 川普警告，看到那个直升机下面的大猩猩了吗？
5: 欧哥，
0: 我们得拿回那只大猩猩手上的迷你车。
5: 欧哥。

0: 金刚，这下可就好办了。
1: 啊，也大吧，金刚。
0: 换下雷鸣扔给我。
2: 这样可不行啊，科技回旋镖发射。
1: 又是你们，可恶的机器人，结账吧。
2: 别想打中我们，强力盾牌。轮到我们攻击了，接我这招雷霆手杖。
3: 找到幻想雷鸣了吗？
2: 嗯，还好不缺。
3: 耶，特警巨人最棒了！
0: 我耍宝金刚吗？

0: 爸。
1: 喜欢那个大猩猩、
2: 不可以啊，耍宝金刚不是喜欢熊妈妈的吗？
3: 耍宝

0: 那个家伙好像挺受女孩子欢迎的。
1: 羡慕就表示输了，但还是好羡慕
2: 呀。哥哥，
3: 哎呀，搞定了！
4: 又怎么了？
5: 不管是谁都尽管来，万晓雷鸣由我们来守护。
0: 那是当然，科技巨人合体。
6: 抢险就在飞天入海，合体巨人巨人快不快？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我在，科技巨人一直的崇拜。
7: 这下高了。
3: 宝贝儿子，你有好好守着吧。是啊，但是怎么都没有人去看幻想雷鸣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8: 无论何时
9: 何地，
10: 是我的，
11: 是我的，爸爸给我买这个吧。无所
3: 畏惧。那天玩具博览会上的人气明星是我们的特警巨人。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慌，你给我姐。
1: 哎呀，妈，
3: 走。
1: 您这，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4: 妈，
5: 你看。
4: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我们家的女儿不值钱，
1: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2: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3: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2: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3: 怎么了？
2: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1: 杨书记，杨书记，
2: 哎，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看大门道去。
2: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1: 啊，知道了。
2: 哎，怎么又不走了？
3: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2: 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去上不就完了吗？你
3: 我这让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2: 叫长长，你叫他干什么呀？
3: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2: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3: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2: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3: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在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5: 局长，有什么指示？
3: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5: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3: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5: 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3: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5: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3: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
5: 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3: 我就管不管吧，
5: 换衣服。
3: 你撇什么嘴啊？
6: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你看，
5: 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6: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6: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笑>
7: 哎呀！
6: 怎么了？脚扭了。
7: 那还能跳舞吗？
6: 没事，没事。
7: 走吧。

0: 坐吧。你这个死刑啊，
1: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去。

0: 你没意见吧？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
0: 你请我跳个舞吗？
2: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脚扭了，疼得厉害，
3: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3: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弄得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没想到啊，属他眼光最高。
1: 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2: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1: 为什么？
2: 就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不能要吗？哼，
1: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什么？
0: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了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
0: 行了行了，越来劲，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3: 你说你倒轻巧，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
3: 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3: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4: 你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1: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4: 你自己尝吧。
1: 你干嘛呀？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4: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1: 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1: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去？

0: 这个女人，她是不是就是被人家侮辱了？
1: 侮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她，她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2: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3: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对不起啊。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这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
4: 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 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5: 江书记，是美莱，找我们跳舞吧。啊，
4: 江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
5: 那就让他回去吧。
4: 啊，你们接着跳。
5: 哎，好，
4: 送送吧。啊，没事了，走吧。
6: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哎呀，
5: 那个江德峰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6: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5: 你说什么呢？
6: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回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才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0: 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被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 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怎么了？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人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这那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这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他犹豫，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啊，快去吧，去吧。

0: 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哼，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1: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
0: 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
1: 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2: 啊，我承认我失态。
1: 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里面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2: 笨蛋，让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 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0: 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1: 上炮校找呗。
0: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2: 校长，走走。
1: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2: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0: 听我喝茶。
2: 啊，
3: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4: 快点快点，你摔了。哎，你快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5: 阿姨可真是心疼着大家的兔哎呀。
6: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5: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7: 同志，我。
8: 来了，
9: 新娘子来了。
10: 来了
9: 来了
10: 啊！
9: 妈，新娘子来了。
8: 可怕，我儿子高兴的。
11: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8: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0: 走，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
4: 别激动啊！
5: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8: 杨书记，来了。
12: 嗯，
8: 快进来吧。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13: 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8: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4: 来来，坐吧坐吧坐
8: 坐坐坐坐
4: 坐坐，
8: 来小安，来去坐那。
4: 来坐坐坐，
8: 你们俩呀，来坐呀。
0: 蒋德峰，坐
2: 这儿。
0: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8: 吃过了。
0: 好，吃的什么？
8: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0: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8: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0: 啊，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8: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0: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8: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啊。
0: 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4: 哎，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整呢。
1: 哦，好。
0: 他们在亲嘴吗？
2: 那是妹妹呀。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别。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

0: 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心慌心烦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3: 人到中老年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拍四肢，饭后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

0: 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

0: 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

0: 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什么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留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4: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5: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4: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护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攀炼台，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亲嘴吗？
1: 妈什么都没干，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0: 那叔叔呢？
1: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0: 真是个笨蛋，又外出一趟。

0: 哎，再见。
1: 烫坏了呀！没事吧？
2: 你们俩还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2: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1: 啊！
4: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5: 你怎么回事你？
2: 啊？你满堂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5: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2: 你没干什么，你把人腿给烫了。
1: 哇！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刀弄坏了。
2: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2: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2: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0: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6: 不用。
0: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6: 真的不用，谢谢你。
0: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6: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0: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6: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0: 哎，小陈，
7: 老姜，
0: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7: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0: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1: 怎么回事？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2: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了？
2: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得细。

0: 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
3: 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4: 快让我看看。
5: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轻啊？
6: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5: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二区。
0: 对，哎呦，妹子写错了。哎
2: 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憋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2: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0: 什么事儿？
2: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3: 嗯，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2: 都听你的，
0: 怎么着？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5: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0: 老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1: 这就叫干劲冲天吧！
0: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2: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3: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2: 那个什么呀？
0: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2: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0: 啊，药膏，止烫伤的。
2: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0: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1: 还能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1: 哟，留条帽。
4: 江团长。
0: 啊。
4: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0: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4: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0: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4: 烫伤膏
0: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4: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0: 看看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4: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0: 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上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啊，走了，你走吧。
5: 小安。小安，
6: 杨书记，
5: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6: 谢谢。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0: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你那个腿没事了吧？
6: 没事儿，
5: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6: 谢谢。
5: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6: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0: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5: 记什么纸上，还记手上就行了。
0: 没有笔。
5: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0: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脑子都叫不出。
5: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5: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5: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0: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6: 给。
0: 哎，好。
5: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0: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6: 好什么呀？
0: 吃药方便。
6: 吃药是好事儿。
0: 啊，吃药不是好事
6: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0: 我没病。
6: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6: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0: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6: 狐假虎威。
0: 啊，你说什么？
6: 狐假虎威。

0: 收钱的人呢？啊，在这儿呢。嗯。你讲，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来着？这张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什么有意思？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 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哼，好意。喂。
1: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2: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您是江团长吧？啊，是我是我。哎，
1: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叫安泰。
2: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
3: 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太好了，
4: 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小妹，
3: 喂，
4: 喂，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啊，谢谢，我挺好的。嗯，吃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我听着呢。
5: 你还有什么事吗？吃饭了，吃饭了。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这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6: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4: 我怎么没礼貌了？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我的事儿不用管。
6: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4: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6: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
4: 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6: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 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妹。 我劝你三思。
4: 来，小妹，你看。

0: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1: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0: 好。明天要灸。
1: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

0: 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1: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叫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你乱说的？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沈德峰，到。
7: 组长，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6: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7: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6: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7: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6: 也行吧，
7: 奶奶的，闹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0: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吗？
0: 当然有事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0: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0: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0: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没有。 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0: 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
1: 都说我是他的对象，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1: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1: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0: 说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1: 有那么一点吧。
0: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1: 是挺好的。
0: 只是挺好的吗？
1: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0: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喂。3526是哪儿？
3: 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
4: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4: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5: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
0: 啊，等会儿。
4: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0: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4: 喂，
3: 喂，你是文杰吗？
4: 对，是我。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4: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0: 谈妥了，
4: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4: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
6: 君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我可是君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君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君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

0: 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

0: 是黑曜石手串，装裱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

0: 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

0: 是黑曜石手串，装裱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斩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什么事儿？

0: 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0: 没事了，
2: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哎，怎么这么
1: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喂，
1: 喂，你是安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

0: 好，那我等您电话。
1: 谈妥了？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1: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0: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1: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1: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0: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1: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
2: 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
2: 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
0: 回家碰吧，
2: 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2: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2: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0: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0: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0: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他是不是很？

0: 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1: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1: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0: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1: 你说是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啊？
3: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2: 哎呦，
3: 干什么你啊？
2: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4: 真是个资本家呢。
5: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1: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6: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1: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7: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8: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1: 谢谢啊。
8: 来，
2: 哎，你干嘛？
1: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1: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2: 不行，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4: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1: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4: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4: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6: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4: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
1: 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2: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4: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4: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4: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哎，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你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这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5: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嗯，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4: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嗯，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嗯，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4: 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啊？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3: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哎，安德烈，
6: 江德副总哎，您好，您好。
7: 格拉斯维杰，
6: 哥哥，确认我今天你有事。格拉斯基，
0: 啊，哈里斯，哈里斯，哈里斯。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3: 好，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

0: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1: 哎，你怎么不喝啊？
2: 啊，我不喝，全盛给你喝了。
1: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2: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2: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2: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2: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2: 那个，
1: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2: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1: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2: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2: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
2: 哎，安姐，
3: 你走了。
4: 哎，唐玉，你还没给钱呢。
2: 啊，
4: 还没给钱呢。
2: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5: 吓你一下，
6: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5: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颗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啊，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7: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7: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5: 晨晨，
1: 儿子，
5: 晨晨，
1: 儿子。

0: 我脖子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我现在只剩烧的抽了，觉得叫不醒。啊！好，医生找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待到一会儿吧。啊！现在不抽了，不行吧？啊！行，这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1: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0: 部队上的人。
1: 对。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谢谢。
1: 小妹，你去找蒋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2: 小妹。 我陪你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这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该行，快！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2: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2: 哎，
3: 回来，
2: 玩赖啊！你回来谁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哎，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啊？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啊，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比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1: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0: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2: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3: 江，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
2: 走啊，走，走。
4: 江德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2: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0: 两头了。
1: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0: 医务部长？怎么了？
1: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0: 是吗？那行啊。
1: 哎，那太感谢了。
2: 谢什么谢呀？
0: 有什么好谢的呀？

0: 认识这样的人吗？
1: 我不认识。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什么林了？
0: 盘尼西林。
1: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0: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1: 谁负责我找谁要？放心吧，来，跟我来。
2: 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3: 在。
2: 好。
3: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4: 同志，你找我？
2: 啊，对对对，我找你。
4: 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啊。
5: 对，是潘尼西林。啊，
2: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4: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2: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4: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2: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4: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6: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2: 请问您是院长吗？
6: 是啊，
2: 我就找您。
6: 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6: 哦，
2: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6: 啊，不错。
7: 六块一毛八，地方音响藏到家。
8: 一米银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9: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7: 6块1毛8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
12: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12: 银满箱，
13: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超。

0: 指大地，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5枚华夏帝王一项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一项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鼎铸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明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2: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

0: 属罕见。
1: 加十四，整套藏品精油，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陈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3: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米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6.18元帝王银像藏到家，
3: 一枚银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6.18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6: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0: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0: 银满箱，
7: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超。

0: 指大地，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5枚华夏帝王一项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一项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块，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鼎铸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明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遗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块。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所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它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遗像规模史无前例。
2: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

0: 属罕见。
1: 加十四，整套藏品精油，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陈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3: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4: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冰城谍影，
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7: 暗战无声，
9: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7: 一步一险。
8: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7: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8: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
1: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3: 哦，谢谢谢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质量差，肤质不匹配，头晕眼。

0: 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岳阳同志，是这样，
1: 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0: 哦，
1: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2: 啊，不错。
1: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2: 潘尼西林。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就来找我喽。
1: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2: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1: 谢院长，
2: 来吧。
1: 哎，等一下。嗯，来，
3: 我对象笑了
2: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3: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4: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5: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4: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6: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7: 我现在都在炮校了。
8: 江团长，江团长，
7: 哎，
8: 有您的留言电话。
7: 你等，王正，王正，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定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呢。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9: 回电话了？
10: 你怎么知道的？
9: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10: 什么事儿啊？

0: 大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为什么呀？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0: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
1: 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
0: 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2: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唤。
3: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4: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3: 解铃还需系铃人。
4: 小妹，
2: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嗯，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4: 我去，还不行吗？
2: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5: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地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免得连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3: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5: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3: 什么区别？哎，来了，你快去。

0: 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

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要安辰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啊，江团长，这是孙花，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
1: 啊，不麻烦，不麻烦。
3: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
2: 哎，上座。
3: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3: 安静，赶快坐下，坐下。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3: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3: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2: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点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3: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3: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2: 来来，
1: 欢迎欢迎啊，谢谢。
5: 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4: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6: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4: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4: 我笑他干你什么事儿啊？
5: 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4: 秦景是客人吗？
5: 展示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7: 来，
2: 兄弟，
7: 老蒋，
2: 来，
7: 哥，嗯，上来啊。
2: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你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3: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7: 老江，你看见了吗？
3: 厉害！
2: 早知道啊，早知道。
6: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2: 来，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6: 他怎么会不干呢？
2: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6: 为什么要离婚？
2: 啊？
6: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2: 你说什么？

0: 这干什么？
1: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0: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1: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0: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1: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罪，你干嘛要装罪啊？
0: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2: 哥，
0: 没事，
3: 来，
0: 喝。
3: 哎，来，没事，你回多少？没事，
4: 去，
3: 我没事，没事，高兴，
2: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舌头大？你们问。
1: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0: 不如。差远了。
2: 姐，你这干嘛呀？非得问题。行了，别问了，你这是都醉成这样了。
0: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2: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1: 那什么是有用的？
2: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1: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来。
1: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妈！
2: 哎，不许！哎，行了。

0: 你醒啦？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真是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

0: 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
1: 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
2: 谁洗的胯呢？
1: 哎，你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1: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我没过脑子，我乱说。
1: 李健，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心软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2: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
3: 李健，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2: 谁紧张了？谁要跟你结婚呢？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2: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2: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2: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2: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2: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2: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2: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了，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2: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2: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2: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2: 没劲。
0: 有劲没？
2: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2: 没有。
0: 有劲没劲？
2: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4: 进来，
0: 政委，你找我？
4: 对，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0: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4: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5: 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5: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6: 不干，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呢？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5: 为什么？
6: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5: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6: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有关系，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5: 我不知道。
6: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6: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0: 这血还不够吗？这血还不要命吗？
1: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2: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1: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3: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4: 哎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5: 啊，老姜，打球
4: 吧。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1: 江团长，
4: 哎。啊，大姐。
1: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4: 是吧？
1: 啊。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4: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1: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4: 铁了心了。
1: 那就好办呀。
4: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1: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4: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1: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4: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6: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4: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6: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4: 好，我去试试。
1: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4: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1: 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4: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1: 那他什么态度啊？
4: 谁啊？
7: 来，
1: 杨书记，
7: 你找我？
1: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7: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1: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6: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7: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1: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8: 哎，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1: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6: 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9: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7: 我能。

0: 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1: 那依你呢？
0: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过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这原来……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
3: 啊，
4: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

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

0: 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

0: 后桥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

0: 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 观看。

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机长，我妈她
2: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慌，你给我姐。
1: 哎呀，妈，
2: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了。
1: 妈，您看。
4: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打好何孤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这片土地的清晨和84年前无数个清晨一样平静而有力量。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安宁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红色缘分。
1: 我叫雷斌，17年的军旅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守护。守护不是说说而已。
2: 我叫谭云鹤，现在任职于恩施市高崎实验小学。我的父亲曾经当过兵，从小呢就经常给我讲军营的故事，讲家国情怀，所以呢我心里面对国防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3: 我是方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平时比较喜欢追剧、刷短视频，也爱到处去旅游。我18岁那年曾经有一个当兵的梦想，想穿上军装去保家卫国，但是未能如愿。
0: 退役老兵、人民教师、基层文艺工作者，三种身份的背后是同一个身份：何公伟民兵连队员。而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初心，就在接下来的讲述里。
1: 我想着把在部队所学的东西用起来，踏踏实实为家乡做点实事。我们也

0: 无论是在开学第一课上，还是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上，我都会把这些故事呢讲给孩子们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呢，也能够成为有信仰的、有担当的人。
1: 作为一名何宏伟临兵连红色宣讲员，
2: 在去年省军区老兵宣讲的活动上，我讲述了何宏伟的一个英勇事迹。其实那也是我头一回那么深入的去了解何宏伟烈士的故事。
1: 我身后的这张图片，
2: 从那以后我便与何宏伟民兵连结下了缘分。
3: 何宏伟成为串联起所有人的精神纽带。这位年轻烈士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4: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一个永远26岁的人，何宏伟。1940年8月，何宏伟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他说：“鄂西需要我，这里的百姓更需要我。”
3: 何宏伟舍弃安稳前路，选择留守风雨飘摇的鄂西。一年后，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身陷囹圄。幽暗囚室中，他写下3封家书，将家国大义与骨肉深情凝于笔端。生死关头，白发老妇跪地相劝，只求他低头便能阖家平安。何宏伟含泪相扶，立誓坚守本心：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存人格。百余级青石台阶成了他奔赴刑场的最后长路，敌人步步追问，他始终昂首向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英雄虽远去，星火永相传。从20世纪70年代村民守护烈士遗址，到村庄更名纪念英烈，再到2024年何宏伟民兵连正式组建，这支队伍先后获评荆楚楷模集体、湖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多年来，连队队员立足各行各业，践行初心。守护不是说说而已，这是雷兵恪守的信条。作为民兵连连长，他将军旅生涯淬炼的担当融入校园与乡村的日常。
5: 我们学校位于东经109度，北纬30度。我们的正前方为南侧，我们的大门口为北侧，也就是规划大道。
3: 学校的创客室内，沙盘完整地还原了校园地形。这不是普通课堂，而是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实训课。
5: 刚才我们对地形沙盘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请一位同学给我们演示一下，假如2号楼发生火灾，2号楼的同学应该怎么样到达安全区域？
6: 好，我们首先从2号楼搬行李和搬几份坐楼梯，有替代老师带一下，朝右边，这边这么走下去，然后从我们的这个长廊，从主开两侧撤离到操场上面。
3: 熟练掌握逃生技能是守护成长的基础。雷兵更希望孩子们知晓，当下的安宁来之不易，英雄的故事就此扎根在童心之中。
5: 今天我们学习地形沙盘，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这样才不能辜负烈士当年的付出。大家说对吗？
6: 对。
7: 对。
3: 走出校园，广阔的乡村大地是雷兵常年奔走的阵地。走村入户，排查隐患，宣传安全知识，一桩桩民生实事汇聚成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
5: 那你个人在屋里要注意安全哈。
8: 对。
5: 这个我看那个线路有点过的老化了。
8: 啊。
5: 过两天呢，我喊人来给换一下。
8: 要得。
5: 永不是事，这个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那个电话24小时都开机的，随时打得通哈。部队交给我担当，我不能就这么丢了。
6: 来。那不让的哈，上次呢安排人给我们那边讲的那个防洪防灾的宣传，村里老年人都听懂了，也记到了。
9: 明知道，那我安排两个人过来把那个。

0: 放心快，快一放，该丢了。
1: 心系群众冷暖，筑牢乡村安全防线。雷斌还走进社区、企业、厂区，常态化组织消防演练，把安全理念送到每一个角落。
2: 下面进行分组，前三名去灭火器进行灭火，后两名负责去。
3: 这么多年带兵，看着我带的一个小伙子们，他们慢慢成长，很多人都走上了更好的岗位。我在部队存了这么多年，积攒下的本事，不能就这么放下了。我常给队员们讲，咱们当民兵的平时是老百姓，如果有事，我们得第一时间顶上去。当年火滚烈士一个人扛起一面旗，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我们更要把这面旗扛稳了。
1: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雷斌脚踏实地的行动，正是连队全体队员坚守初心的真实写照。当平安的防线愈发牢固，另一重传承正在三尺讲台悄然生长。谭云鹤深耕乡村教育多年，他发现山区的红色教育与国防教育仍有提升的空间。
4: 我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教9年，说实话，现在的乡村小学、乡村学校，它的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的配置越来越好，但是呢，相对于这种红色教育、国防教育资源，对孩子们来说还是相对欠缺。
1: 大山阻隔了望向大海的视线，却挡不住孩子们对军营、对远方的向往。
5: 对，虽然咱们恩施并不靠海，但是有一艘军舰，它就是以咱们的家乡来命名的，它叫做恩施舰，可以说它是咱们家乡的守护者。此时呢，它正在咱们祖国的海岸线上巡航了。请你说，
6: 谭老师，能让我们看看真的军舰吗？
5: 请坐。很遗憾，此时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军舰。
1: 为山里孩子圆海军梦，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作为民兵，谭云鹤主动对接连队，反复协调恩施市人武部与海军某部。经过半个多月的奔走协调，终于促成了这场云端相见。
5: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7: 同学们，很高兴为你们介绍恩施舰。虽然你们在大山里，但是你们的心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想告诉你们，祖国的大山和大海都是需要守护的地方。你们好好学习，我们保卫海疆，我们一起守护这个国家。等你们长大了，欢迎来军舰上看我们。
8: 这就是官兵叔叔为我们录制的视频。实际上，无论是何公伟烈士还是官兵叔叔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咱们的家园，捍卫着咱们的和平。
1: 一守群山，一卫海疆，两种坚守，同一份忠诚。谭云鹤巧妙连接英雄精神与家国担当，让责任二字深入人心。
4: 我始终觉得，乡村的孩子们更应该知道，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革命英雄。那么我觉得，我不仅要让本校的孩子们了解英雄的故事，还应该当好乡村学校的孩子们的这种红色的引路人。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连队为什么叫何公伟民兵连呢？谁能说一说吗？
5: 请你说。
6: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5: 是的，说得非常好。何公伟烈士主动留守鄂西，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9: 守卫民业，保卫国家。
5: 同学们说的太好了，这份守护值得我们记在心里，并且一代代的传下去。
1: 红色种子生根发芽，与此同时，还有一份珍贵记忆亟待留存。心里烽火岁月的老兵日渐年迈，他们的讲述是不可复刻的活历史。
10: 说我太小，就把我调进这个就分区，有一个专门接受伤员，就给连连连老打仗，我伤员多，把我弄到那儿去。

0: 开始我说我不想去了，我知道就是，你要不去，我就把你送你家去，你就别当马路了。然后我说真上瘾了，当马路不当啊，我说我是当马路，以后就不带上照顾上院去了。
1: 年少追军二十里，一片赤心向家国。老兵张克的经历是老一辈革命者的缩影，这份执着与坚守与何公伟的精神一脉相承。
2: 在采访张烈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他想参加八路军，可是呢他的实际年龄实际上还没有满16岁，所以部队当时考虑到年龄太小拒绝了他，可是呢他追着部队追着八路军赶了20里路，最终部队被他的这种诚心所打动，决定了收下他，然后让他成为一位在后勤服务的卫生员。最后张爷爷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

0: 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打好何国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记录考书史料，留存时代记忆，这也是连队全体成员共同的心愿。校园宣讲、史料保护之外，如何让英雄走进当代青年？方丽探索出了全新路径。
1: 方姐，我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啊？我好紧张。
2: 别紧张，我又不是你们的老师，是不是？这样，大家把自己所知道的何公伟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想到哪里说哪里，好不好？来，谁先说？
3: 他选择主动留下来守恶心。
2: 对，很简单的事情，不用死记硬背。感人的片段，并不是说他们演得有多好，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份真诚和真实打动了我。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被说教，他们更愿意听故事。我就想把英雄的故事这样讲给他们听，然后把这份精神传递下去，传承出去。
0: 方丽选择放下宣讲者的姿态，以伙伴的身份走进青年，在轻松的氛围中传递红色精神。新颖的传播方式让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
1: 他在狱中写的家书
2: 啊，还有呢
1: 啊，最后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2: 对，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最后一级台阶牺牲了。在他牺牲的时候，距离他二十六岁的生日只剩4天。当我读完他的这封家书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心里在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年仅26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做得如此坚决、如此决绝的？
0: 读懂英雄抉择，更要用心讲好英雄故事。为了让表达更真挚、更有力量，方丽主动求教专业老师，打磨演绎方式。
4: 在演绎相关片段的时候，情绪太刻意了，不够自然。
5: 你本身就有这份真诚，这是最难得的。你只需要把自己带入进去，想想那份跨越时空的坚守，那份为了家国百姓的付出。不用追求最华丽的语言，就用最朴实的话语。

0: 把它表达出来，自然就有力量了。
1: 就是放下技巧，回归本心。
0: 对，就是这样。只要守住这份真诚，把这份精神讲实在、讲透彻，就是最好的传递。
2: 开篇的疑问，此刻已有完整答案。是何恭伟烈士不朽的精神集结起何恭伟民兵连这支队伍。雷斌、谭云鹤、方力三位队员是队伍中平凡的一员，也是新时代拨火者的缩影。有人以实干守护一方安宁，有人以讲台播撒红色希望，有人以创新方式更续红色大义。岗位不同，使命相通。
3: 只要有乡亲要守护，我就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4: 红色故事呢，我会努力地一直讲下去。这里呢，是我的另一个讲台。
5: 这是我的一份责任，这是我很光荣的一个使命。
2: 84年前，一位青年以生命为炬，点亮清江之畔的信仰之火。84年后，一支队伍接续炬火，无数平凡人携手同行，让红色光芒照亮群山大地。
6: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7: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8: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7: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8: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9: 狗粮。
1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0: 晚上更难受，
1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 ET。

0: 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配眼镜大专业的很。
2: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3: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原以为呀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 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1: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2: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
3: 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
1: 那是火坑也跳吗？那是火坑吗？就算是火坑，也得跳。
0: 你怎么不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
1: 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能。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 常人在上面看着咱们呢，他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必要跟他们产生冲突。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吗？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教学，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2: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0: 瘦了。
1: 你也瘦了。
0: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
0: 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娟，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娟，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唉，不争取到最后一刻。 怎么可能会放弃呢？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八斤肉了。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得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呢？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那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干嘛？哎，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去顺带点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哎
2: 呀，
3: 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太没事，我来。
4: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3: 哎，没事。
2: 拍什
4: 么？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程见。
2: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4: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
0: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4: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4: 好，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4: 那酒。
2: 哎，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4: 白兰地。
0: 哦，
4: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

0: 妈，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0: 你想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2: 哟，江团长，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0: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0: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3: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啊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2: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4: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2: 你说，你说，你接着说吧。
4: 哎，
0: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4: 我说江团长，
0: 我先喝了，我喝了。
4: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呀？
0: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
4: 批准了，
3: 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孙妈，一起喝一杯。
5: 好，谢谢。
2: 来来来，
1: 孙妈，
2: 给孙妈倒上。
5: 好，够了。
2: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2: 干杯！
5: 恭喜，
2: 好，
5: 恭喜。
3: 请进。
0: 啊，
3: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嗯，不错。嗯，不错。
6: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6: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6: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6: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6: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7: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8: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7: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8: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7: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8: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7: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8: 你是心有不甘吧？
7: 是吧？大概是吧，
8: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呀，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7: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8: 你不甘心什么呀？
7: 就是啊，

0: 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1: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
3: 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1: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3: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3: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1: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3: 她急什么呀？
1: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3: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你一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5: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5: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4: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来，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5: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5: 我装什么糊涂啊？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5: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4: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5: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4: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
1: 怎么啦？嫌少啊？
0: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得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1: 啊？
0: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

0: 这个也是，
1: 也是的。
2: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1: 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
2: 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2: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2: 啊？你是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2: 好好好好好，你发什么脾气啊？哎，
1: 干嘛啊？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2: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1: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2: 免得让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
1: 我是倒贴吗？
2: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2: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2: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
2: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2: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1: 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3: 这是回吧？
2: 哎，好。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哦，喂，咱们睡觉吧。
1: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
2: 之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之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

0: 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 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 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1: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
2: 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2: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配眼镜大专业的，
15: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6: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喂，咱们睡觉吧。啊，
1: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得干净。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1: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0: 这毛主席说的话我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
1: 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1: 洗屁股。
0: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点声，大点声。
1: 洗屁股。
0: 啊？还有洗腚啊？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1: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哎，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去倒马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
1: 哎，你怎么也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
2: 这儿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嗯的，陪我聊会儿天。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问的
1: 是？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你可以不用闯空，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3: 见过吗？
2: 当然见着了，一大摊的。伙计
3: ，goodbye，
2: 再见。
3: 他奶奶，捎我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呀，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起来了，叫老丁就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2: 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这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别到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着，这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1: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玩玩，我打飞刀了。
0: 我不玩，你爱打不打。
1: 你给我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0: 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

0: 而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2: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
2: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
0: 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2: 我服你了啊，我怕，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怎么谢啊？
2: 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你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课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
2: 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
0: 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嗯，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
4: 难道
3: 你让我说瞎话？
4: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了？
3: 哟，你老婆呗。
0: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0: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啊？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3: 要是唱的不好呢？
0: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的。哎，对不起，让让。
0: 安姐，
3: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0: 是屁股，不是腚。
3: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0: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3: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3: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0: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我教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3: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 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3: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

0: 这太讲究这个，哎，跟宫殿似的。哎，随便，随便，随便，老财家都过来。人家是资本家，真假？这地主老财能比吗？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1: 郭总，说说，哎，
0: 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
1: 对吧？
0: 哎，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
2: 这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
0: 别，嗯，你老婆，对吧？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3: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老婆听着啊？啊，
0: 老丁，
3: 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0: 嘿，出卖朋友，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呀？
3: 我怕什么呀？
4: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啊，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哎，
5: 对了，老丁，
4: 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请回
0: 上菜吧，啊，快。
1: 好的。
0: 来，郭总，喝水。
2: 哟，老家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4: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美死你了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3: 收拾收拾收拾，
5: 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4: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2: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6: 我都不舍得吃了。
7: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8: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4: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4: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2: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7: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4: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好事成双嘛。
7: 我赞成，
3: 我同意，我同意啊！
0: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
4: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9: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0: 哎呦，孙老师

0: 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 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 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

0: 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Mr. Jiang, I love you.
9: 你笑什么笑？你听懂了吗？
10: 我还错哪儿了？
9: 你说呢？
1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9: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1: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2: 老姜要喝双份啊！
3: 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0: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4: 哎，哎，成双嘛。
2: 我再成，
1: 我同意，我同意啊！
5: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0: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
2: 哎，
0: 对不对？
2: 哎，
0: 组织原则，
2: 组织原则。
6: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7: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6: 哎呀，快请快请。
0: 哎，我说，咱弄两个凉菜来啊。
7: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3: 哟哟。

0: 江德福，你厉害呀！
1: 就是啊，
0: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2: 真没想到，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3: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4: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3: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4: 不是吗？
3: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4: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3: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4: 不是。
3: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4: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2: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哎呦啊！
3: 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4: 哎，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装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
3: 就是，哎呀，不难受，
4: 看我打自招了吧？
0: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5: 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6: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7: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8: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9: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5: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6: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5: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4: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5: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4: 这小花递的厉害。
5: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0: 看把老丁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9: 瞧老丁啥样啊？
4: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3: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11: 走一个，走一个，
3: 走一个，
11: 走一个。
12: 哈哈哈哈哈哈！来，来了哈。
13: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3: 你说什么？
13: 结婚的体会？
3: 对，
13: 对，
8: 说说说
13: 说说说说说说。
3: 我不说，
8: 说说
13: 说说
8: 说说
13: 说说
3: 说说说说说，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4: 都说说，
6: 都想听，
14: 都说，
9: 都想听，都想听。
3: 好，哼，我说。我老婆啊，是。
14: 城市人，
13: 对对对，
3: 是吧？
13: 知道是对，
3: 是不是城市？
13: 对
3: 对对对，
0: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还是个城市美人。
3: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9: 是，
8: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能有什么不一样？
13: 不一样，
3: 不一样。
13: 你说
3: 肯定不一样。哎，
6: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3: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啊。

0: 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1: 对呀，
0: 可哪儿不一样？
1: 对对对。
2: 这么跟你们说，
1: 嗯，
2: 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
1: 哎，
3: 不是，解放全中国。
2: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4: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3: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4: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对，
2: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5: 醒了，
2: 啊，
5: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那个三喜丈夫说谁呢？
3: 老姜呗，
2: 老姜
3: 洗脸洗脚，
2: 听说还洗屁股，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
5: 听我的。
4: 蒋德峰，
6: 到。
4: 小张，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7: 来，吃饺子了。吃
6: 菜。哎，好。嗯，嫂子饺子包得好。
7: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嗯。
8: 我说蒋德峰
6: 啊，
8: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8: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负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7: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8: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8: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外叫你呀？
7: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8: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7: 你越说越来劲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8: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6: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8: 你怎么改？
6: 我喝了这杯酒，
8: 一杯行吗？
6: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2: 来，来。
3: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3: 又没说你，你拿什么枪啊？
1: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1: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2: 没事。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哎，
2: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
4: 你歇什么眼啊？
2: 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2: 管我管的太多了。
4: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
2: 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5: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5: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2: 你
5: 真搞不懂你。
3: 哎呀，我讨厌。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
4: 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
2: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4: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5: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2: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
5: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了。哎呀，
3: 这跟你闹！
2: 你怎么了？啊？
3: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3: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3: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2: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3: 你装什么傻呀？你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3: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2: 那也不丢人呢。
4: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3: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3: 如果是真的呢？
2: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3: 就你呢？
2: 哦，对对对对，
4: 还有你，还有你，
2: 你也能干。
4: 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3: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5: 拿开。
4: 啊？
5: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5: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4: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5: 肯定什么？
0: 是儿子。
5: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5: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5: 谢谢啊。你猜呢？
7: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5: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7: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5: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7: 好。
5: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8: 黄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9: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8: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9: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8: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了。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莫少，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这不吃也胖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呦，哎，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
0: 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话是这么说。
3: 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拿过来要，我怎么舍得？就你会说话，你做什么吃的呢？啊！我们的，快走！
0: 小刘，救我一下！哎，等等等等！哎，我出去！你觉得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跟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什么感受？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 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活了，活了！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人家就没事儿啊。哼。哎。
4: 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哼，啊！哎，
5: 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4: 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5: 她有事儿。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6: 哥呢？
5: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6: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呀，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它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吧。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节约用电。关灯。
3: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好，我错了。

0: 我做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1: 那你陪我说说话。
0: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1: 说吧。
2: 说什么呀？
1: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1: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1: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1: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那种人？
1: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1: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1: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去，不行啊。

0: 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
2: 哎呀，哎，谢谢，
3: 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

0: 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外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静卧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静卧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静卧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

0: 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关。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2: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契合一下，行不行？
7: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7: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

关节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么？
1: 就你一个人来啊？
0: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1: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0: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
2: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1: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0: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1: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她为什么不来？
0: 安杰怀孕了。
1: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0: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好，你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0: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0: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了。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
4: 哎，
5: 回来了。
4: 哎呀，呀，这是什么？
6: 请柬。
4: 谁是请柬？谁送的？
6: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6: 私定于。
4: 差不多。
6: 差多了。
4: 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6: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6: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6: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6: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6: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4: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6: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6: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6: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6: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6: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6: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嘿嘿，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6: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6: 江泽福，讨厌。

0: 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1: 没事儿，看不出来。
0: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2: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0: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
2: 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0: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2: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0: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2: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0: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2: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0: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
0: 嗯。
2: 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0: 好，好，轻点。
2: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
0: 嗯。
2: 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1: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让老丁。
0: 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1: 他倒是开眼了，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
1: 啊，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1: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这。
1: 哎，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1: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1: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1: 糟了，快跑，快跑！
0: 哎哎，快跑什么呀？再说，哎，
3: 别跑，我跑不了，要跑就跑。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4: 丁大哥，出去了？
5: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4: 什么书啊？
5: 欺负。
4: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5: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4: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5: 挺不错，不错。
4: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5: 啊，是是。
4: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1: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尽可胡说八道，
5: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6: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1: 大家好。
6: 江团长啊，陈来了。
7: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1: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8: 都好看，都精神。
6: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8: 是是是。
6: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9: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6: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9: 嗯，好看。
6: 姐夫
10: 啊，
6: 好看吗？
10: 啊，好看，好看。
1: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6: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啊？
9: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1: 江德福，
10: 你好，欧阳毅。
1: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9: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9: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1: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了？
10: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1: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6: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
10: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9: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10: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6: 老安
10: 啊，
6: 赶紧入座吧。
10: 哎，对，入座，
5: 你入座。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6: 来，你坐这。有人要喝咖啡吗？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1: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9: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1: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6: 是啊，怎么不行啊？
1: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6: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10: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9: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1: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6: 是你请客吗？搞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11: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6: 欢迎回来。
10: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嗯，
1: 我叫那跑堂呢。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哲，
5: 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啊，富商，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3: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
0: 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3: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3: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3: 这是怎么了？
4: 我想哭呀，大姑。
2: 不知道。我哪有这个胆啊？
3: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4: 你怎么这么高兴了？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的？
3: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4: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要打架了呢。
3: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4: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要重新做起来。
3: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5: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3: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鹌鹑？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
3: 怎么样？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4: 变成什么德行？
3: 你没长眼啊？ 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
4: 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3: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4: 行，当然行啊。
3: 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4: 连你也狗仗人势了，
3: 什么世道？
4: 嘿，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2: 我是在表扬你，
4: 不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4: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 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4: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2: 我说的是什么呀？

0: 乱七八糟的，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挺高兴。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
0: 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哦。
1: 就有一点可爱。哦，就有一点可爱。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好，是很可爱。嗯，这还差不多。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1: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0: 嘿，管他谁呢。 只要不是鬼就行。嗯，
1: 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0: 看把你给吓的，
1: 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1: 哼。

0: 黄，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什么？这小子吃毒食啊？
1: 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0: 哎呦！
3: 行啊，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啊？
4: 你这个操蛋老子，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4: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4: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4: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
4: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4: 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了，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4: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4: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呐，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
4: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
4: 来了，
2: 吓我一跳。
5: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哦，那你都听见了？
5: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么样？
1: 服了吧？
2: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1: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2: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2: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3: 小安，杨书记，我老眼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4: 哎呦，你这也太快了吧！
3: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
4: 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3: 下个月。嗯，
4: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3: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4: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3: 还没呢。
4: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3: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那我上班去了。
4: 行，
3: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6: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
5: 不许说你啊。哎呦，
0: 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0: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2: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

0: 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7: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
8: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6: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质量一

0: 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

0: 爱着他，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6: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1: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1: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你娘啊，还真有个窝。
1: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1: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1: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春儿，我命可真够苦的。
1: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1: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1: 真的？
0: 啊？
1: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1: 奇怪？
0: 啊，
1: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哎。没想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0: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什么？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哼，

0: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
1: 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0: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
1: 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
3: 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
4: 只能当老妈子了。
3: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4: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 我早起好了。
4: 你什么时候起的？
2: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4: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2: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5: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3: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5: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
3: 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3: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啊，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3: 去，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2: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2: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就乱了套了？
3: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的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2: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2: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2: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去？
6: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啊，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6: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6: 那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了。你打我干嘛呀？
7: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8: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7: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8: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7: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9: 啊，
7: 谁呀？
9: 我看看，
7: 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9: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5: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9: 啊，
5: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9: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5: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9: 你
5: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吧？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9: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5: 来
9: 来，
5: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9: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5: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9: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5: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9: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5: 你说清楚，
9: 说就说。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
5: 啊。

0: 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管我吃什么药？
1: 娘的，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
3: 回去。
1: 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安杰，电话，你姐姐。
2: 谁呀？
1: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3: 行，
1: 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毛病。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2: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2: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2: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2: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2: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2: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2: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那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着。
2: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2: 哼，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2: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3: 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
0: 儿。哎，起驾。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
3: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3: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0: 安杰，这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3: 嘴硬，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其实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3: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
0: 哎，不过啊，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3: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3: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哎，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
0: 嗯，
1: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0: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
0: 了。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0: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0: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0: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0: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吧？
2: 那就坐坐。
0: 对，坐啊。
2: 哎，坐
0: 坐坐
2: 坐
0: 坐
2: 坐。
0: 哎，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你让我看看。
2: 哎哎哎，你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2: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2: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5: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4: 来，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5: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5: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5: 哦，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5: 有什么毛病啊？
2: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5: 语法上
2: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7: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3: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3: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4: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2: 行了行了，
7: 我说几句。
5: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是是，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5: 哎，不用。
1: 是吗？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5: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切蛋糕。孙妈，孙妈，来，
5: 过来，
0: 给我来。
4: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3: 至于这么生气吗？
4: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3: 切，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4: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3: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4: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3: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4: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3: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4: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
3: 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2: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联军了，啊？
1: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8: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1: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8: 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1: 怎么，你后悔了？
8: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1: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3: 你真在发烧。
1: 哟，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2: 哎，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6: 快点啊，大姑父。
5: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8: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5: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0: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8: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0: 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8: 什么呀？
0: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8: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0: 是，
8: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2: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6: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
5: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1: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5: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1: 就你毛病多，不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
5: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1: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5: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啊，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1: 你这是威胁谁啊？
5: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这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外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

0: 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

0: 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

0: 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2: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3: 你好，您需要什么？
1: 您需要什么？
4: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3: 哦，有有。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配眼镜大专业的很。
14: 现在戴这个

0: 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这是剥削阶级的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论。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啊，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1: 你这是威胁谁啊？
0: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这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的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

0: 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
0: 给，用这个擦。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0: 有点疼。
2: 啊？
0: 哎呀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的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0: 哎呀！哎呀！

0: 想咱小妹，
1: 想他爹，
0: 想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哎
4: 呦，这小子真俊儿啊。
0: 长得

0: 也像我，
1: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0: 还没想好呢。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1: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
0: 别哭，别哭了，
1: 找妈妈去吧啊！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休息啊！
2: 哎，谢谢呀！
0: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
2: 笑什么？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
3: 伙计，你看，你看，
4: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3: 他为什么躲我们？
4: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3: 走。
5: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3: 走。老乡，
5: 干嘛呢？
4: 镇定，镇定啊！
3: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0: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4: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0: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你？
4: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3: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0: 是你看错了。
4: 继续，继续啊！
3: 去去去。

0: 什么你？哦，
1: 叔叔，
0: 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
1: 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
0: 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不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0: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叫唤什么呀？
2: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0: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3: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0: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4: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2: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2: 儿。就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2: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了。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哎，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2: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2: 上课去。老姜认真了，
5: 他心眼小。
6: 哎，走着呢。哎
2: 哎，来了，老姜，
5: 老姜，
6: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

0: 括第五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1: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
2: 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3: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2: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2: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3: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2: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3: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2: 你傻呗，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3: 那也没错误啊，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2: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
3: 嘿，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2: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3: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2: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3: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2: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3: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0: 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0: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门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2: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0: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他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2: 但他婆婆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不让他早点改嫁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他走。
2: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我是这个意思吗？
2: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等将来孩子大了，她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她来吧，好吗？
2: 你让我再想想吧。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造谁啊？
2: 你改造你啊。
0: 你改造我什么？
2: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3: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
0: 改造老子
3: 反了你！
4: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3: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4: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去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
0: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2: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2: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不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了的。
0: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3: 为什么呀？
1: 这是命，军事命。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3: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
3: 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3: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是，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你走！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

0: 看见我在看书啊？
1: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0: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1: 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0: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1: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来来。
2: 你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1: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你干嘛？
1: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哎呀，
1: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1: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1: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1: 有事了，有事了。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1: 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1: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1: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1: 啊？好。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2: 不能。
4: 德华，德华，德华，
2: 大哥，
4: 哎，德华。
2: 哎，
4: 德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了呗。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2: 沉着呢？
4: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2: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2: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哎，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2: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
4: 哎，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2: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4: 啊，
2: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2: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4: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2: 那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的呢。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2: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2: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4: 德华，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2: 俺知道。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外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从哪里？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 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

0: 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

0: 虚。志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志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8: 儿童皮肤娇嫩，
9: 妈妈
8: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11: 还没呢。
10: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12: 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
13: 我求求你了，你又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1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0: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给叫了。
1: 那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0: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他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他吧？
0: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0: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0: 来，走。哎，
1: 三哥。
0: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切，
0: 看把你给吓的。 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啊！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0: 不用怕，你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0: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儿啊。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0: 哎，以后啊，当着他的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0: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

0: 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1: 到了，哎，开门，开门，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2: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1: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2: 累了吧？
1: 给我
2: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

0: 你来就洗碗脏，
1: 他是好意，让你洗的时候好吃饭呢。
0: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哎呀，
2: 他就是之前说的，跟你客气嘛。
0: 干客气就让俺洗手啊？
2: 没关系吧，拿点肥皂。
0: 哪手不脏，打啥肥皂？
1: 哎，哥，
0: 这猫可是咋在屋里呢？
2: 洗手，包括你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都这么多香油啊！
1: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
0: 你们兄妹俩。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啊，是我妹妹啊。
2: 看见那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0: 哎呀，
2: 这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明明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问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
2: 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嘛你也过敏，你就想让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0: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我不饿，你没不饿？
2: 哎，哎，我到底该管他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
0: 妹妹，
2: 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算我没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呀，行啊！哎，小心让姑奶奶。上课去了。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哎，德华。
1: 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1: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2: 叫她德华，不对吗？
1: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2: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1: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

0: 哎呦，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走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他老婆今天赶面条。
2: 哦。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三哥，
1: 哎呦，你看。
2: 你嫂子呢？
1: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
1: 哎呀！
2: 哦，宝贝儿，不哭了。好嘞。嘿嘿嘿。哎，
1: 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5: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的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
1: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5: 咦，还习惯吗？哎，
1: 不习惯。
5: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5: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1: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5: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1: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5: 你愁啥呀？
1: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0: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5: 啊？没笑。
0: 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5: 不高兴笑不行啊。
0: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
6: 德华，吃饭。
1: 天哪！哎，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5: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1: 我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5: 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1: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5: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1: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5: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1: 嘿，
5: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死了。
1: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5: 嗯，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1: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他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5: 哎，孩子醒了。
1: 听不听我说？
5: 你说，
1: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5: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

0: 谁信呢？
1: 你爱信不信啊。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0: 他怎么着啊？
1: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0: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1: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真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0: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1: 还有谁？
0: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1: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
0: 哎呦，哎呀，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婉清，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1: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0: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1: 好啊，闹了半天，她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0: 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啊？
1: 我是汇报情况，她才是告状的。
0: 哎呀，婉清，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0: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1: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他不是不知道吗？
1: 我不是告诉他吗？
0: 你好好跟他说。
1: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0: 哎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1: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0: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1: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0: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1: 那你妹呢？
0: 也是内人呢。
1: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0: 你说谁放屁呢？
1: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你、
1: 哎、干嘛？
0: 老子干革命。
1: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1: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0: 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呀，你干嘛呀？哎，你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1: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1: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给你一头？
1: 你别装。
0: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1: 是，行吗？
0: 哎呀，什么行不行？
1: 哎，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得。

0: 来说，
1: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冰城谍影，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4: 暗战无声，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4: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
4: 如临深渊，
7: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4: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9: 爸妈
10: 回来了。
1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12: 晚上好，火辣的阳光开启八月的篇章，预计今晚到明天，十堰、襄阳西部、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多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后天西部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午后也多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最高气温大部在32到36度，西部受阴雨影响，后天最高气温降至24打头，中东部居高不下，公众需做好防暑。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吧，武汉晴到多云，27到36摄氏度；宜昌阴天，25到32度；襄阳阴天，26到34度；恩施中雨转阴天，24到33度；十堰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荆州多云，27到34度；荆门阴天，26到32度。随州晴，26到35度；孝感晴到多云，28到36度；咸宁多云到阴天，25到36度；鄂州晴到多云，26到36度；黄石晴，27到36度；黄冈晴到多云，26到35度；天门阴天，27到35度；潜江阴天，27到35度。仙桃晴到多云，27到35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新家可苏晴见少云，20到36度；庇武师双河市晴见多云，23到38度；西藏山南小雨，11到23度。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感谢您关注天气。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关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
1: 八一前夕，湖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崇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部经济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就做好经济工作做具体安排。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进稳增长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内生性不断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

0: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坐实数字湖北一张图数字底座，省市一体区域联动，抓好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都市圈、花湖国际物流枢纽等建设。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紧盯城市更新、六张网、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并选水库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强项目储备，实行落地上图管理，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聚焦重点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科学制定产业图谱，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突出做好科技金融文章，全面提升金融对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支撑能力，持续抓好进出口工作，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建好用好各类开放平台，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全力做强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加强财政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扎实办好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实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屏障。会议要求，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基础，推动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赋能升级，构建亲轻政商关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深入一线解决问题，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各级党委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了解干部，在极难险重任务中考察干部。当前，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开展，各级党委书记要带头遵守换届纪律，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会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统计局通报有关情况，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围绕重大项目推进情况逐一发言，包保省领导做点评，省直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鄂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31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引导广大侨胞主动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广泛凝聚支点建设的智慧和力量。要深化海内外交流合作，大力开展以侨引智、以侨引资、以侨引商，推动侨务资源转化为创新资源、开放动能。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严格落实涉侨法律法规，完善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联系，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要针对中央通报典型问题，认真开展检视自查，举一反三，深挖根源，推动以案促改促治。要持续抓好六个纠治，把问题整改同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提升整改整治实效。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切实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围绕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要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形成同心共建支点的强大合力。孙伟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级层面关于学习教育的文件通报精神，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洪龄、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2万年前，长江流域是旱是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找到一把独特的地球湿度计，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这项从零到一的原创科研成果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 走进地质微生物与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切割分析石笋样本。这些石头当中封存着长江流域2万年来的旱涝变迁。长期以来，科学界已经掌握古温度演变规律，但古湿度一直是研究盲区，缺少有效的观测手段，古气候图景始终难以完整拼接。谢树成院士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坚，从地质微生物领域找到突破口。
4: 微生物它分布很广，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响应得特别灵敏。我们了解耗氧细菌，因为越深越缺氧，水位又和这个地方的干湿状况有关系，用此类分子来反映干湿，我们把这个连接链做出来了。
3: 通俗来讲，科研团队通过提取湿地沉积物里耗氧细菌的分子指纹，细菌数量多代表当时水域偏浅，气候偏干旱，细菌数量少则代表水深，气候湿润。依靠这套方法，团队构建起长江流域2万年来干湿演化序列，同时借助洞穴石笋同位宿定年，建立长江首条9000年暴雨序列，首次发现暴雨存在明显500年周期性规律，两条研究路径相互印证，成功破解长江旱涝演变科学难题。
5: 早期起步的时候，我们是在做1万年，现在的话已经做到了过去的800万年。我们在鄂西，包括大九湖、长阳，利用地质研究调控这个甲烷的排放，我们把这种很强的温室气体直接氧化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供给了地表植被用于光合作用，我们做一些示范基地来进行一个推广，服务于我们双碳目标。
3: 回望远古，更是为了立足当下，预判未来。团队研究发现，气候偏干条件下，湿地微生物可大量氧化甲烷，转化生成的二氧化碳被植被吸收，天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眼下，科研团队正推动成果转化，在鄂西湿地探索科学水位管控方案，助力湿地兼顾固碳能力，减少甲烷释放。
6: 最难的点，实际上就是怎么想到我来用微生物这个事情，要找到这些标志物，对它进行量化，在有机地球化学的技术方法上面要进行创新。
4: 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土壤的这个肥力的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微生物的方法来解决。从技术研究往这个实际应用去进行一些衔接，真正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
1: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踊跃购买《习近平党建文选》，认真学习。来看报道。
7: 记者走访不少书店，看到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被摆放在一楼大厅最醒目的专题展架上，不少读者正驻足翻阅，认真品读。
8: 它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年党的建设是怎么一步一步推进的。而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来说，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成长读物。
9: 读者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已经多次补货上架，一上架呀，便吸引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注，成为了我们书店近期的明星书目。
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据介绍，此次出版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102篇，涵盖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等多种形式，其中部分著作是首次公开发表。
10: 这部文选内容啊，博大精深，潜心研读原著，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理论精髓。比如第二卷收录的《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让我更加明白理论学习贵在于知行合一。
7: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学习需求，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旗下各大门店还专门设立了展示专区，并提供了线上预订、电话选购、送货上门等便捷服务。截至目前，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累计发行30多万套，发行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3: 省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近日在武汉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何良军，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平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对口支援工作是党中央赋予湖北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化产业互通互融和双向市场开发，持续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支援，促进人文相知相亲，推动人才交流合作，要强化协调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援藏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湖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营造崇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3: 今天以湖北省和省内城市命名的部分军舰官兵们在驻守岗位上表白家乡，向人民军队建军99年深情献礼。
11: 今年八一建军节，我想向湖北的父老乡亲、向我的爸妈报一声平安。我在湖北建设工作，我也会带着湖北子弟的本分，坚守好每一次时更，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和父母的培养。
12: 舰艇以家乡省份命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全省6000万父老乡亲沉甸甸的托付。
13: 在家乡舰上工作，每一次站位值守，每一次风浪考验，每一次直面强敌，都饱含着家乡父老深深的期盼。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3: 子弟兵为人民，人民厚爱子弟兵。近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军营惠民演出在恩施军分区举行，现场锣鼓喧天，歌舞激昂，结束时军民同唱《美丽新时代》，将军民同心聚力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向高潮。
14: 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关怀，就是我们官兵扎根岗位、奋勇向前、坚实的后盾。
3: 在应城武警湖北总队孝感支队执勤二大队，大家围坐一堂，开展军地共建读书分享会，以阅读传承红色基因。在荆州公安县，八一前夕，首家拥军驿站中医医院投入使用，为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打造集咨询、优先诊疗于一体的专属服务空间。同时，荆州还组织开展“我为烈士看父母”活动，走进革命老区江陵县，为5位为国捐躯烈士的家属送去关怀。
15: 用一场充满书香的读书分享会向咱们最可爱的人表达敬意，把全民阅读带进军营，
16: 为我们那些先烈们军属们做一些捐助，先辈的子女们父母们安心。
3: 武汉开展红色研学致敬军旅活动，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辛亥革命博物馆，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感受峥嵘岁月里的红色精神，还可以

0: 带上 VR 设备，亲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场景，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
1: 这个是立体的，可以让我身临其境，让我能感受到飞夺泸定桥当时战士们的艰辛。
2: 七月到九月，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无人机飞手、民宿管家、 AI 漫具制作等137个技能微课堂向广大青年免费开放，助力就业创业。来看报道。
0: 暑假期间，孝感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实训基地一派火热，训练场上无人机在学员操控下稳稳升空、悬停、绕行。
3: 了解到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比较好，就业比如可以搞一些航拍巡检，然后一些调运、一些农保撒药的工作。
0: 孝感市43个培训项目兼顾新兴赛道与民生刚需，无人机、电工、叉车等培训班开班就爆满，企业下单、政府培训、结业及面试、订单式培训让学员吃下了定心丸。
4: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培训，企业可以根据培训的实际情况，现场行路人员。
0: 咸宁市精准布局适配性强、含金量高、就业面广的技能培训项目，围绕咸宁护工劳务品牌开展的养老护理员专项培训，聚焦数字经济、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等30多个项目，都是结业同时对接考证，给足学员就业底气。
5: 教的内容还是很丰富，学习也是免费的，然后学习完之后还会就是直接就可以考证，以后的话也会有多一条路吧。
6: 持证即可对接市内的一些看养机构、医院护工，真正实现培训就业、持证上岗、快速就业。
0: 培训不仅能帮人就业，还能为创业助力。宜昌结合旅游城市特点，开办民宿管家实操课。长阳的秦玉云投入200多万元修建的民宿，5天后就要开业，特意赶来课堂取经。政策解读、服务礼仪、文旅活动策划、短视频营销到成本预算，每一门课都瞄准乡村民宿创业的难点和痛点。
7: 通过这次专业的培训，在后面的管理上，那肯定就是要有自己特色的产品，然后我也希望在房间的软装上面再细化一下，把房间重新布置得有特色一点。
0: 七至九月，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开展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列活动。培训紧贴市场需求， AI 漫具与 AIGC 内容创作类需求量最大，将开51期培训班，其次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鄂青年可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
8: 今天，2026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办，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藤杯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一起去现场看看。
0: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3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
9: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0: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杯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
10: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就是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国项指标我们在这选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0: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今天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 现已面向

0: 让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
1: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0: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2: 近日，香港女童军总会成立110周年，长江三峡交流团一行260人走进湖北武汉，开启了一场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发明的研学之旅。
0: 7月30号下午，交流团抵达武汉后，首站前往黄鹤楼。大家登上楼顶，俯瞰长江奔流，远眺武汉三镇风光。
3: 像是李白或是杜甫的来过这里，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也可以看他们一样，好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0: 在武汉，交流团先后参观汉口江滩、武汉大学，还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聆听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4: 它一个钟可以有2种音阶，在古代可能技术没有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也是能造出这么大的一个乐器出来，演奏也是很厉害的，我也觉得很震撼。
0: 接下来几天，交流团将沿长江溯流而上，到宜昌三峡，品味千年楚文化，感受当代国家级超级工程。
5: 感受你武汉的这个风景的强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水利的发展，回去香港说好武汉的故事，说好国家的故事。
0: 今年湖北持续面向香港推广知音湖北长江研学路线，大量香港青少年团入鄂。今年上半年，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旅行商累计输送入境团队超400个。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
6: 今天，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联合研制的世界首台掘爆机在武汉下线。今天亮相的这台大国重器，核心部件全部自主可控。它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将掘进和钻爆两种方法融为一体，练就了软硬通吃的本领。下线后，设备将投入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展工程示范应用，未来将广泛服务于交通干线、水利枢纽、深地开发等重大工程。
7: 如果你前面的岩石很硬，我就采用钻法；如果你岩石下面很软，我就采用 TBM， 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更经济，比普通的 TBM 绝对效率提高30%以上。
8: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第二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今天公示，湖北襄阳宜昌入选。截至目前，全国共有70个城市获评该试点，湖北累计获评4个试点城市，数量居全国首位。记者从武铁获悉，7月份汉口站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其中7月11号发送旅客15.7万人次，突破暑运单日发送历史记录，同比去年增长34.1%。据武汉边检站统计，7月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出入境总人数达13.9万余人次，环比增长约12.8%，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持续提升，环比提升约30%。第四届湖北精品培育认定工作日前启动，计划新通过湖北精品先进性评价的标准100项以上，新认定湖北精品产品服务100项以上。7月30号至8月1号，2026年湖北工匠杯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孝感举行，决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湖北参加10月在武汉举行的首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获悉，今天零时起，省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5元、0.59元、0.57元。调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5元。
8: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8: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

0: 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0: 从八六师到九九师，再到现在的一百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新式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临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 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设战静默升级。
2: 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1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自身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化、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
3: 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企卫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4类人才培养。
0: 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0。

0: 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史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

0: 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

0: 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重庆。
1: 听说谁是哪一批？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山上的人如果接不到我们的情报，他们的境况很危险。七星喇子兵工厂如果不能提前突围，一旦被围，他们带着那么多设备想脱身都难。
8: 是啊，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7: 得到这么珍贵的情报发不出去而功亏一篑，真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吃。

0: 喂，我是老齐呀、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1: 这边。
2: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3: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4: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2: 是。
3: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5: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3: 你想想，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4: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3: 是，我马上安排。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们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0: 到哪儿了？
1: 胸口。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
2: 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0: 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1: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接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了，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融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个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彻底搜查。
2: 那我陪你去那边窗口，咱们透透气好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吧？没事，谢谢。你好，您的证件。
3: 哎呀，这什么玩意？ 你好，您的证件。 学生，
4: 是。
3: 现在放寒假了吗？
4: 还没有，前几天有事，我们临时向学校请了假。好，谢谢。

0: 何やこれ。ただいま。
1: 你不知道米谷管理法吧？战时吃大米是犯罪的，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大哥，都是中国人，何必呢？
1: 同学，少管闲事儿。

0: 吧。
1: 放心吧，信我一定送到。
2: 宋掌柜的，那就拜托您了。
1: 不客气。
3: 站一下，我看你那边的。哎，要进场。讨厌。谢谢。
4: 多少钱一串？
2: 钱吗？
3: 我们去哪啊？
2: 一旅社。
3: 你都准备好了？
2: 嗯，准备就行了。嗯。
1: 小五，小五子，小五，
5: 怎么了？
1: 来来，快进来，快！别毛了张光的，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呀、啊，上他一兰，给你舅老捎个信儿。
5: 什么事儿啊？咋这么急呢？
1: 这不哈尔滨吗？你老姑生病了，要个偏方。
5: 什么偏方啊？
1: 都在这信上写着呢，你把它送到就行了。来，这个给我。
5: 哎，
1: 五五啊！
5: 啊，
1: 事急，雇车，早去早回。
5: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一定把这封信送到。
6: 小胖子，
7: 出去了。这昨天一宿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
6: 昨天忙了一夜，想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太晚了，怕影响你们休息。以后这种时候多了，等你忙起来，可能半个月都不着家。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7: 还可以。哎，对了，七星喇子兵工厂转移了吗？
6: 还不清楚。
7: 嗯，本来我应该跟你打个招呼的，不过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
6: 什么事儿？
7: 我已经派人去山上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得到消息。
6: 你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7: 我有一条跟山上秘密联络的通道。平时不联络，紧急的时候才会启用。这算是我跟佳木斯方面的一个联络点，老魏都不知道。而且我用的人很可靠，使用的都是暗语。
6: 你派人，谁同意你这么做了？
7: 是你们什么都不做呀！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山上成百上千的人被日本人消灭掉。
6: 你怎么知道我们什么都没做？你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吗？你以为成百上千的日本特务都是吃白饭的？
7: 我用的人很可靠，而且使用的都是暗语，就算被发现了也没人知道。
6: 简直是胡闹！
7: 你干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想山上的人快点得到消息。
6: 你现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一遍。
7: 我让我丈夫的弟弟到佳木斯去找福顺泰的老宋，给一兰的孙炮手捎封信，搞一点狼油做偏方。

0: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1: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赵宇川，让一个外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就搞砸了。我告诉你，我有不好的预感。
1: 你预感那么准，你应该去算命。
0: 你放肆！我还是你，我还是你的丈夫。再跟那女的来往，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滚！

0: 去，小哥，大哥，什么人？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证件？啊，证件。证件。
1: 烧什么信？
0: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烧的呀是一个偏方。
1: 信呢？
0: 啊，哦，
1: 在这儿呢。拆啥？
0: 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哎，这长。

哥，我和女友在佳木斯伊旅社等你，我已经把房契家产抵押给当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如果您不方便派人接我们也行，总之千万千万不见不散。D 平均。

0: 怎么了？阴着脸。
1: 家有恶妻，气色能好吗？
0: 他惹什么麻烦了？
1: 老魏，你得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调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居然擅自行动，派一个局外人到山上送消息，太可怕了。这么弄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得栽在他手上。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1: 我看他也很不情愿这份工作，总这么别扭下去，一定会出乱子。
0: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呢。你先忍一忍，最近我们有很多情报要发出去，没有别的人选。这份情报务必在明天晚上之前发出去。
1: 不能在家里发，只能去外边。最近日本人抓得很紧，能不发就不发，能少发就少发。这时候没有行动才是最安全的。
0: 我理解你的处境，这些都是非发不可的东西。老周，你想想办法。
1: 知道了。我一会儿得赶紧先回警察厅，高斌对跑路人非常恼火，最近一段时间总找人谈话，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抓点紧吧，把这女人从我身边弄开。其实换掉她很简单，我想过了，顶多是我豁出这张脸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我在外边两年，她完全可能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而且现在还怀了孕，演一出戏没人看得出来。
0: 老周，其实你应该理解的，一个女人怀了孕，丈夫不在身边，又身处危险之中，她的压力不是我们男人能想象的。
1: 好，你让我理解，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我告诉你，我是怕她无事，一旦出了事儿，我们谁都担不起。
0: 你知道她为什么犯浑吗？她丈夫在山上。
1: 这不是理由，
0: 可是你应该理解她的冲动。

0: 咱们说点高兴的吧。山上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队绕过了日本人的关卡，已经开始转移了。
1: 好，这是回来一星期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0: 其实啊，我们真该好好的喝上一杯，不过还是以后吧。
1: 我得先走了，你再暖暖身子吧。另外，你最近还是留心一下佳木斯方面的消息，我有不太好的直觉，

0: 谁啊？
1: 前台的。
0: 有事儿吗？
1: 您先开下门，有位先生找您有事儿，说一提平乳您就知道了。
0: 你让他稍等一下，快，我哥派人来接我了。
2: 是老孙让我来的。
3: 老张啊，给你添麻烦啊！
4: 哎，别客气，
0: 谢谢。
2: 来，进来。你们先在这儿落落脚，这个地方很安全的。房主是我们的人，只要你们不出去，就没有任何麻烦。
0: 崔叔叔，谢谢。
3: 你哥啊，说你是好样的。他正忙着呢，让你在这儿好好休养休养。一有机会，我们就派人送你们上山。

0: 崔叔叔，我哥怎么样？好，听说你要来呀，高兴着呢。就是对你那个在情报里加信的事儿啊，比较不满意。你做的也太茂盛，你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怎么骂你？
1: 崔叔叔，啊，吃个梨吧。
0: 啊，我不吃，不吃。
1: 都洗好了，吃一个吧。
0: 哎，好，OK。 崔叔叔，实在不好意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都好几年没她消息了。啊，哎，你兰姐现在怎么样？
2: 你认识我兰姐？
0: 当然了，那是我们在哈尔滨最优秀的地下兵了。你们不知道那情报有多重要啊？我想那封信你肯定都看了，不过不知情者也难理解其中的奥妙，要不然我们就不做地下斗争了。
2: 兰姐她很好，比从前更漂亮了，
0: 是吗？快跟我说说她。
2: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好多事儿都瞒着我。过两天我上哈尔滨，有什么口气儿让我捎给他？嗯，也没什么，就说我安全到了山上。不过实在不好意思，崔叔叔，您替我跟他道个歉，我没有按他说的返回哈尔滨。不过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选择。
0: 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啊，不过我一定得好好的转达你这个歉意。他还住老地方？哟，
3: 兰姐住哪儿我还真不知道。
0: 啊，那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啊，我走了。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跟门房打个招呼，啊，都是自己人，不要怕。
2: 哎，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0: 啊。
4: 上山的路都让他们封住了，而且山上的队伍也正在转移。你哥让我告诉你们，千万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一养，山上的条件可艰苦啊！你们要珍惜山下的好时光啊！好，好，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咱们总得先让你喝一杯。
0: 崔叔再见。
4: 好，再见。留步。
1: 慢点啊。
4: 您慢走，崔叔叔。
1: 哎，你请我吃呀！聊不了。
4: 哎呀，
1: 你不觉得这人挺奇怪的吗？
4: 怎么了？
1: 他有意无意在打探你些什么，没听出来啊？
4: 不会吧？他连我哥我嫂的名字都知道，不会有问题。
1: 就你傻。嗯。 你把梨吃了，那我吃什么呀？洗净。哎，你写的那封信上面，难道没写你哥跟你嫂子吗？
2: 绝对没有，那封信我拆开看过。

0: 就是一封给病人邵天芳和季郎游的信，其他什么都没有。
1: 哦，
2: 别疑神疑鬼了啊！
1: 考考，太凉了。

0: 总是避重就轻，回避关键问题。
1: 老宋，我告诉你，你要不交出那个小兰，有你好果子吃。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是给宋府的。

0: 怎么样？那个张平君，这家伙是个新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介入更深层的东西，抽空我再去套他的。反正人在咱们手里，跑他也跑不掉。那个叫蓝雪的，可能是哈尔滨方面的大人物，抓到他。 我们就能找到是在哪个关节上泄的密。像他们高层的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在我们高层里面，肯定有他们的人。现在只知道她是张平均的嫂子。这个女人结婚应该没多久，她现在很可能混迹于上流社会，人长得漂亮。 那个信封里的密信是他亲手写的，看那口气，肯定是他的笔迹。光靠这点线索还不够啊！你再费点心思。我现在马上和哈尔滨警察厅联系，让他们协查一下。
1: 是。

0: 先生回来了。
1: 好。看看。
0: 楼上呢。
1: 走吧，你到门口去帮我买盒烟。
0: 还是老牌子吧。
1: 对。嗯。赶紧换衣服，有任务。
0: 要带机器吗？
1: 要带。

0: 这是刑法的情报，
1: 正常。
0: 抓紧时间，快点发就是了。那些名单和数据已经不能再讲话了。

0: 从这儿进去，穿过前面那铁门，右转，走到头再右转，第一个门就是。开始发报以后，你只有10分钟时间，到时候不管发得完发不完，马上撤退，明白吗？
1: 明白。

接一下周队长办公室。啊？接一下鲁明。鲁明，周队长去哪儿了？啊，你马上集合警察大队。

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注意注意，发现有异常电波，在果戈里大街一带，所有接到指令的小组马上封锁该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0: 说这是哪一瓶？
1: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对了，今儿啊，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5: 啊，要紧吗？腿怎么样了？
6: 没事。
5: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6: 他人在哪儿？
5: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8: 冰城谍影，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烟。
8: 暗战无声，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0: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10: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0: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0: 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呀是从佳木斯来的，到沟里啊给人捎封信。
5: 证件
4: 啊？证件。
5: 捎什么信？
4: 孙炮手的亲戚在哈尔滨得了疾病，捎的呀是一个偏方。
5: 信呢？
4: 啊，在这儿呢。
5: 拆啥？
4: 拆这长官，这拆不太好吧。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7: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全说全是哪一批
8: 集货箱，正气口服，
9: 家中常备哦。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到达中央大街。
1: 五组已到达果戈里大街。
2: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3: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2: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人回去就行了，拎着他目标太大，

0: 人吗？
1: 老同志，
0: 你来，你的，你的队长。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走吧。
3: 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来的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
4: 这么长时间，
3: 太嚣张了吧？
4: 测出他们位置了吗？
3: 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
4: 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3: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
4: 对，
3: 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4: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梗子。
3: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来，好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4: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3: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4: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3: 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1年、2年，甚至3年、5年。
4: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3: 哎，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4: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3: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4: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3: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4: 你怀疑有人动了手

0: 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的。
1: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0: 你怎么不相信呢？
1: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您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0: 哎呀，也许遇事这种直眼上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咋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了。哎呀，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1: 是，那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
0: 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
1: 涂飞元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
0: 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
1: 真羡慕你，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
0: 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
1: 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0: 涂飞元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1: 涂飞元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0: 嗯，没说过吗？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
2: 报长官，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0: 嗯，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好啊，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1: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0: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1: 是，
0: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
0: 违禁品。
1: 收获不小啊。

0: 哥呀，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外边这么冷的。
1: 从小就冻惯了，动一动对身心有好处。
0: 有这说法，
1: 日本人就讲

0: 常带三分机遇函，保持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1: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
0: 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
1: 你说这么大一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
1: 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还得兜着。
0: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1: 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变了，
0: 别阴阳怪气，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1: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0: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1: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0: 我请你吧，马甸宾馆吃西餐。
1: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河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1: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呢。
0: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儿。
2: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0: 嗯，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好。 不要把金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卢统就在码头对面的西边，寄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儿，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卡，四处搜查过往的行人，太危险。
3: 放心吧，蔡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好，我走了。哎，陈叔叔，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0: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
3: 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0: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3: 对，命硬。
0: 那我走了。
4: 哎哎，
0: 好。
4: 崔叔叔慢点啊。
3: 哎，好好好。
0: 你慢走，崔叔叔。
3: 好。
4: 怎么了，平君？
0: 什么？
4: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您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个呀，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她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腿怎么样？
1: 没事。
0: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1: 他人在哪儿？
0: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就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1: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0: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1: 他是怎么暴露的？
0: 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
1: 那你呢？
0: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我也就暴露了。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

0: 哎，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呐。
1: 没事儿，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呐。
1: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哎，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1: 也好，你去吧。

0: 这是孙尚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1: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都让你们给占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诸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你们又来这一套，诸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 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0: 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1: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0: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1: 我不相信。
0: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1: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讲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

0: 绝对在弄错。哎呀，还是不知道申请啊，还逞能呢。
1: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什么都不知道。
0: 到时候也不这样了。
1: 那个张平君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2: 那张平君带过来了。

0: 是。
1: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吧？
0: 没有。
1: 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
0: 是。
1: 你女朋友告诉我们，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0: 人各有志吧。
1: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0: 怎么会？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0: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1: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她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她是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她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0: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1: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跟你街头那老宋看到了，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的。她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她，她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0: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她，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她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她还会吗？
1: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他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0: 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他是没用的，他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他就去哪，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他吧，他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1: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苦行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0: 没有告诉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2: 我再给你点时间。想想，别太冲动了。
0: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刚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在家里，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0: 如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乙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1: 周姨呢？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也得转移。我把他给连累了，他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你别这么说。
0: 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怎么样了？
5: 这个，什么都不说。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不含酒精，
1: 家中常备哦。
2: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湖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营造崇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3: 今天，以湖北省和省内城市命名的部分军舰官兵们在驻守岗位上表白家乡，向人民军队建军99周年深情献礼。
4: 今年八一建军节，我想向湖北的父老乡亲，向我的爸妈报一声平安。我在湖北舰上工作，我也会带着湖北子弟的本分，坚守好每一次时更，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和父母的培养。
5: 舰艇以家乡省份命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全省6000万父老乡亲沉甸甸的托付。
6: 在家乡舰上工作，每一次站位值守，每一次风浪考验，每一次直面强敌，都饱含着家乡父老深深的期盼。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3: 子弟兵为人民，人民厚爱子弟兵。近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军营惠民演出在恩施军分区举行，现场锣鼓喧天，歌舞激昂，结束时军民同唱《美丽新时代》，将军民同心聚力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向高潮。
7: 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关怀，就是我们官兵扎根岗位、奋勇向前坚实的后盾。
3: 在应城武警湖北总队孝感支队执勤二大队，大家围坐一堂，开展军地共建读书分享会，以阅读传承红色基因。在荆州公安县，八一前夕，首家拥军驿站中医医院投入使用，为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打造集咨询、优先诊疗于一体的专属服务空间。同时，荆州还组织开展“我为烈士看父母”活动，走进革命老区江陵县，为五位为国捐躯烈士的家属送去关怀，
8: 为我们那些先烈们、军属们做一些捐助，先辈的子女们、父母们安心。
3: 武汉开展红色研学致敬军旅活动，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辛亥革命博物馆，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感受峥嵘岁月里的红色精神，还可以带上 VR 设备，亲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场景，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
9: 这个是立体的，可以让我身临其境，让我能感受到飞夺泸定桥当时战士们的艰辛。
2: 38摄氏度高温下，武洪高速城区连接线建设正酣。10月份通车后，洪安城区3分钟直达高速口，大别山老区与武汉1小时经济圈彻底打通。建设者们在雨热高温的桑拿天里，顶着热浪抢收尾。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武洪高速洪安南连接线的施工现场。现场呢正在进行1公里的水稳层的连续探铺作业。现场有30多名工人和10多台套设备在连续施工。施工时间啊要从上午的5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6点。
3: 入伏以来，洪安晴热阴雨天气交替频繁，有效施工工期紧张。不同于常规高温天气下早晚施工、午间休整的错峰作业模式，水稳层坍铺作业工序特殊，必须连续作业完成，才能保障路面坍铺质量达标。
11: 水稳施工它整个是一个集团作战，总共的参与人数有70-80人之多，启动了之后它就是要保证一个作业的连续性，水泥也有这个水耗热的反应，高温实弹的作业的时候还要进行杂水养护，
12: 体感温度也比较高，就像蒸桑拿一样的，工人这边湿水也比较多。
3: 滚烫的施工路面上，坍铺机匀速推进，每小时仅行进70至80米，施工节奏缓慢且精细。现场施工人员姚孝博和工友们紧随机

0: 切跟进作业，全程跟进路面压实、平整查漏、细节修整等工序，12小时全程在岗，步步跟进，即便汗如雨下，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1: 走的时候，有残漏补缺的地方，要补点料，撒点料。只要他走，我们就跟着走，一个小时70-80米吧。补完以后，压路机跟着压。
0: 为全力做好高温防暑保障，守护一线建设者健康，项目方精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将冰镇饮用水桶直接放置在摊铺机操作区域，工人可以随时就近补水降温，缓解暑热不适。同时备齐各类防暑物资与应急药品，在抢抓进度同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我们发放了遮阳伞、坐山蒸汽水、人丹、食饮水这些防暑降温药品，然后每天在中午的时段也给他们送这个绿豆汤、矿泉水和西瓜这些消暑的物资。
0: 目前项目总体建设稳步推进，3.7公里路基工程完成80%，水稳层铺设完成60%。待红安城区连接线全线贯通后，红安城区居民驾车3分钟就可以上武红高速，革命老区红安全面融入武汉1小时经济圈。
3: 栈道经营、交通拥堵、停车不便是不少老旧传统市场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近期武汉经开区城管牵头创新治理思路，让昔日杂乱拥堵的马路市场变身整洁有序的惠民集市。
0: 清晨，武汉经开区的蔡家市场褪去了往日的混乱，摊位整齐排列在划定区域，市民有序穿梭挑选商品。菜农老刘夫妇也终于结束了10多年来在路边的游击式摆摊，在市场里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
4: 现在蛮好，下雨啥的都不淋，刮风也没事，又不用收摊了，在里边人多些，比外边好干些，一天20块钱。
0: 蔡家市场建成30多年，是周边数万居民的重要菜篮子，但因缺乏规范管理，200多个摊位挤占道路，车辆违停堵塞主干道，早晚高峰100余米路长堵半小时，交警天天疏导也很难根治。
5: 因为有人流量，这些小摊小贩他也有生意，他们就不愿意离开，经常会出现一个拉锯式的状态，我们来了他们就走，我们走了他们就过来。
0: 面对困局，城管转变思路，联合街道交警成立专项组，打出先劝再引后扶组合拳，先改造棚户区为便民服务区，低价提供标准化摊位，再逐户劝导入住，最后做好配套服务。不到2周，130个马路摊位和50个自产自销摊位全部迁入。
6: 他们进来了，起码的得买菜人买人都有个保护，所以连路我们都跟他提供多少照明，摊位也不贵，我们收费蛮低。
0: 停车难也同步解决，工作组盘活闲置地，建成2处停车场，提供200多个车位，实行1小时3元、月卡240元定价，并推出1小时免费停车，覆盖90%用户。如今，神龙大道通行时间缩至3分钟，摊主营业额提升20%，投诉量下降95%。
3: 7月31号晚，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奋进155支点建新工湖北好人宣讲进乡村大思政课”活动，在襄阳市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举行。220余名干部群众齐聚一堂，聆听好人故事，汲取榜样力量。
0: 在堰河村乡村大舞台，程正钦、刘星宇、邹贵昌、李雪平、蓝晓峰、阮雪琴6位好人代表获颁2026年第一批湖北好人荣誉证书。随后，闵鸿雁、陈木兰、邹倩、刘星宇4位代表先后登台，分享志山新村公益助学、孝老爱亲、自强奋斗的感人故事。
7: 获得这个湖北好人之后呢，我觉得我更应该扎根这个残疾人群体，更应该在残疾人事业的道路上啊，继续的走下去，要为他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起到一个带领的作用。
8: 你看到农村扶转的这变化，从无到有，从有到有的一个过程，也是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我也特别的感动感激。所以我们也就是只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回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感谢收看，再见。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学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它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它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它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它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1: Yes, we can talk.
0: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2: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的播客全都不是人做的呢？
3: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我是朱古力。
2: 嗨，大家好，我是根基。
3: 大家应该刷到过我们在 B 站发的那个，
2: 这是 AI 进化论的播客账号，上线15天发布8期，粉丝破6000，播放量超10万，而且他已经帮我接了一条商单。其实整档节目里没有一个是真人，这档播客没有策划，没有剪辑师，没有主持人，甚至连我的声音都是假的，脚本、录音、审校、发布全都是由 AI 自己完成的。我唯一做的事儿就是按下了开机键。没错，我用 AI 搭建了一家没有人的内容公司。而在这期视频的结尾，我会把打造这样的一个艺人公司的秘密全部开源。这意味着接下来你看到的一切你都可以复制，并且可以开始你的艺人公司。这是 AI 进化论，我们将从这个没有人运转的播客背后走进第5期节目，协同。其实故事要从上一期诈骗说起，那期节目讲的是 AI 克隆声音的技术与隐患。做完之后我反而被它点燃了，如果 AI 能够完美的模仿人的声音，那它是不是也能为我做一档播客？我盯着电脑屏幕，忽然冒出这个疯狂的念头，让 AI 进化论变成一个能被随时听见的存在。实现的过程也很明确，选题、查资料、写稿、录音、剪辑、发布，接下来只需要打开某直聘。我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毕竟这里是 AI 进化论，而不是靠人海战术。那我试了试，发现 AI 呢是另一种人海战术，云端大模型什么的看起来什么都能做，写稿、配音、剪辑、生成图像，但真正用起来，我只是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好几个模型之间不断的复制、粘贴，再重复的等待。更糟的是，它没有长期记忆，对话一段它就忘了你是谁，在干什么，每个任务都得从头再讲一遍。我认为 AI 能给我打工，反倒我成了 AI 的助理。更现实的问题是价格，那一个模型20美元起，一个月要用上几个，就算不出问题也要算账。我逐渐明白，问题不在 AI 本身，而是在于它离我太远了。它的云端慢、贵，而且还得把数据交给别人，要让它真正帮我干活，就得把它请到身边来。没错，我需要一个能够在本地运行的大模型，要生成足够高质量的文本，这个模型的体量必须庞大。我看上了 OpenAI 最新的开源版本 GPT-OSS-120B， 它拥有着千亿级的参数规模，推理表现接近 GPT-4， 理论上完全够我做一档播客，但加载它最少也要 60GB 以上的显存。我现在用的电脑搭载的还是3090，显存只有 24G， 就算我再升级到4090、5090也还是不够用。但就在上期节目发布后没多久，我找到了它，一台 AI 一体机，给它连上显示器，看起来和普通电脑没什么区别，但它的核心就是这台 AMD Ryzen AMX 395的芯片，让它能够成为专供本地化 AI 的存在。和传统 PC 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架构，普通电脑里 CPU 和 GPU 各用各的内存，模型运行时数据要在两者之间来回传，跑不起来还更耗能。 AMX 395则是把 CPU 和 GPU 封装在同一块硅片上，这意味着不同计算单元之间的通信距离几乎为零，数据可以在芯片间高速的流动，并且它的内存大得可怕，足足 128G。 更疯狂的是，这 128G 的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我可以直接划出 96GB 给 GPU 用来加载大模型，同时还保留了足够的空间让 CPU 以满速运行。听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 但这块小方盒究竟能否看到我实现一人公司的野心呢？还得拭目以待。不到几个小时，我就把 GPT-OSS-120B 部署在了一体机里。现在它除了跟我对话，还是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啊，我才明白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个大模型，我还需要现在人人在说的 Agent 智能体。在网络上，智能体定义有很多，比如它是一种能够感知环境、理解任务，并且自主采取行动、实现目标的系统。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搭一个智能体，我只能一步步去摸索。我对 AI 进化论播客的要求是能够追逐科技的热点，那这背后呢，至少有三项工作要做。在网页浏览器上打开像 AlphaCap 这样的论文网站，根据它的热榜，我们找到最火的论文，把 PDF 下载下来，用阅读器阅读。但电脑上的大语言模型连浏览器自己都不会打开，一圈摸索下来，我找到了关键 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一种能够让 AI 学会使用工具的协议。平时你问 AI 现在几点了，它完全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因为它根本没有法查时间。但有了 MCP， 就可以调用一个小程序，比如 getTime， 就是一段可以读取系统时间的 Python 代码。靠这段代码 ，AI 真的会去查算时间，再给出答案。这样一来一回，它不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完成了一次行动。当我部署好浏览网页、读取热榜、阅读论文相关一系列的 MCP 工具之后，但大模型说出了我的需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电脑自主的运转起来。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电脑被远程入侵了。现在就能够编写一大堆 MCP 工具来把电脑全权交给 AI。 确定好主题之后，下一步就是让 AI 阅读论文全文，并且生成播客的脚本。表面上这只是文字生成文字的工作，但想要结果好听其实并不简单。那如果直接让 AI 把论文写成双人对谈稿，生成的内容呢，通常太学术，句子太长，语气平淡，像是在念一篇论文的摘要。这样的稿子一旦配上语音，就会显得机械僵硬，听起来就像这样。
1: 把一段文字指令交给模型，它会生成一段短视频，
2: 完全骗不过观众。那如果每一步都还需要我自己去审稿校稿，而我依然是 AI 的助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设计一个多步生成的流程。首先， AI 会对论文进行精炼总结，并补充普通听众需要的背景知识，解释关键词，回答可能的困惑，并且生成一份论文介绍稿。然后在新的上下文中，让它基于这份介绍稿生成双人对谈稿，由主持人和 AI 电机展开互动，既讲清楚论文，又通过自然的对话让内容更生动。最关键的是让 AI 自己对初稿挑毛病、做修订、优化语气和逻辑，得到最终的版本。让模型集中注意力，一步步打磨语言，直到输出的稿子足够自然、有节奏、有温度。等文字定稿后，就差语音了。刚完成诈骗这期节目的我，正是强得离谱的时候，没有什么语音不能克隆的。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两个人的播客，两种声音要有各自的语气、节奏、呼吸，还有自然衔接，互相呼应，一般的语音模型还真办不到。最后我把目标设定在这几个当下能够生成对话模型中，他们简直是各显神通。今天这个两个机器人在念稿。
4: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每日热点 AI 论文，我是你们的 AI 小伙伴 Amy。
5: 嗨，大家好，我是 Jenny 的 AI 分身。
2: 再听听这个。
6: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每日热点 AI 论文。
2: 不仅仅是我的能力有限，这几个模型有的只能在云端使用，无法满足对完全本地化的追求，还有一些本地化能力很强，但硬件难以匹配。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联系到了 Ripple， 这台一体机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他们听完了我们的故事，居然比我们还兴奋，决定帮助我们把最后的一块拼图补上。Ripple 的团队帮我们定制了完整的本地化语音部署方案，从显存分配到推理框架优化都重新校准。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听起来真的很 OK 的声音。
3: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我是朱古力。
7: 嗨，大家好，我是根基。
2: 接下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调试和优化整个工作流的提示词，

0: 能获得到一条完整有血有肉的播客。更令我满意的是，这道提示词所驱使的所有工作流程中，只有浏览需要云端 MCP 工具，其他的所有步骤全部由本地模型完成，或者说全部由这台搭载了 AMX395 的一体机完成。它就是那个只属于我的播客 Agent。它不像传统的大语言模型那样只能在对话框里面回答问题，而是能够自己思考、执行、纠错，完成整条工作链。这也多亏了395的算力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性能支撑，这样的自主工作流几乎不可能跑得稳定。这整套综合执行力就是人们常说的 Agent 能力，它代表着 AI 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自主执行任务、整合信息、完成目标。而这一点正是 Agent 最需要的，因为 Agent 不是单次生成，而是连续推理，它要记住自己做过什么、要做什么，还要根据环境变化实时调整策略。这意味着对上下文的需求暴涨。普通云端模型的上下文窗口通常只有4000到8000个条数，要完成一篇从抓取论文到生成音频的工作流根本不够。AMX395 拥有充足的显存空间，可以支持模型直接启用13万 token 的最大上下文，而在生成到20000 token 时，依然能够保持20 token 以上的高速度。而对于 Agent 而言，这就是稳定运行和频繁崩溃的区别。这样庞大的工作流，光是调用费用就足以劝退大部分新手。我们这样简单的播客，每期就涉及高达10万次的 token。主流的文本模型的调用费用通常在3到10美元之间，语音合成类的 API 更高，每百万字符可达4到100美元，还不算订阅费、云算力租赁和网络延迟所带来的时间代价。还有一个大多数使用云端大模型创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如果有一天你的未发布稿件、录音甚至工作流被大模型学去了，变成了人手一个的工具，你会怎么追责呢？在做内容的这几年，我最怕的就是数据乱飞。每次用云端 AI 写稿、配音、剪辑，其实过程都要上传资料、生成结果再下载回来。无论是还没发布的稿件、合作文件，还是录音素材，所有的数据都在传输过程中经过无数台陌生的服务器。你不知道他们会被保存多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留在了这台一体机里，从抓取论文到生成音频，数据从没离开过我的桌面。没有上传，没有同步，也不用担心接口变更或者平台封禁。不仅如此， Ripple 还帮我们这一套工作流变成了一个开源方案。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 AI 的意义从不在于取代谁，它拓展了人，延伸了我们的手、眼和思考。在这台机器里，我能看见每一次计算、每一个结果、每一个决策的发生。我甚至不再担忧 AI 会替代我的工作了，因为在这样的系统里，AI 不是竞争者，而是共创者。他们替我完成了那些机械的部分，而我终于可以专注于真正需要思考的事情了。当内容的生产成本无限趋近于零的时候，内容行业的核心矛盾就从稀缺变成了泛滥。在这种环境下，所有的创作者的角色就会强制的变成了主编。你不再需要通过练习去掌握那些重复性的技能，因为 agent 会比你做得更好更快，但你需要具备极强的判断力，去在 agent 生成的100多个结果里面去挑选出那个唯一的正确的有灵魂的版本。这可能才是我们需要花心思的地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追问一个被科幻作品许诺了无数次的未来，那个无所不能的机器人到底去哪儿了？从《终结者》里的冷酷杀手到《西部世界》里的完美仿生人，我们曾经认为 AI 的终极形态注定是拥有钢铁之躯，但现实却是，如今的 AI 已经能够学会人类的所有知识，却依然无法像个3岁孩子一样稳稳地去拿好一杯水。所以为什么最顶级的智慧却被困在了最笨的身体里面？为什么对于 AI 来说，思考像呼吸一样简单，而移动却变得比登天还难呢？敬请期待下一期 AI 进化论，巨深。
1: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他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他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他 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2: Yes, we can talk.
1: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冰城蝶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

0: 业赞助播出。哈喽，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1: 我这是芒果的颜色了。
0: 大家好，我是编导给我写台本说我是舌灿莲花，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说一不二的会长大佐。
2: 大家好，我是妙语连珠但从不说三道四的副会长杨迪，才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能言善辩会用五层逻辑说服你的秘书长陈明。
4: 大家好，我是温言软语用心倾听你的书记官陈超。
0: 以上呢就是我们非正式主席团，那接下来我要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第0004次会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一日代表，来自于俄罗斯的 Melissa。
5: 大家可以撤。
4: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丽莎，今天非常的开心看到大家。
2: 梅丽莎，
0: 梅丽莎这个自我介绍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梅丽莎可能是我们现场学历最高的一位。她是
2: 有点危险了啊！
0: 对比语言学再读博士，曾经在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教过一年的汉语语言。
2: 教汉语，
0: 在中国生活了多少年啊？
4: 快三年了。哦，对，但是我学中文半年了。
0: 之后想留在中国吗？
4: 嗯，对，是我一个很大的希望。
0: 觉得中国男生怎么样？
4: 男生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真的，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来的比较突然，
2: 真的很突然，
4: 我还没有做心理准备呢。
0: 我想问一下，你是学的对比语言学对吧？
4: 对。
0: 然后你对比了中国男生跟俄罗斯男生之后，你的感想是？
4: 还在研究的过程中，
2: 研究成果还没出来哇！
6: 那挺会逃避的。
0: 你之前有看过我们节目？
4: 看过，看过。
0: 评价一下你的老乡萨莎。
4: 他远了就是。
7: 他说萨莎的俄语有口音。
4: 对，我说萨莎的俄语挺好的。
7: 哎，前面你没有说挺好的，根本没有说挺好的。
4: 可能没有我好吧。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地区的，在新西伯，在西伯利亚那边。
7: 对，我们很近。
4: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确实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自然的会有一些口音。
2: 萨莎的俄语有点中国味儿，是不是？
4: 对，确实有
2: 中国东北味儿。
7: 东北味儿。
4: 我一看到他，就跟他说，要不我们还是说中文吧。
2: 哎，这个萨莎越来越东北了，真的。
0: 跟你用俄文聊不明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一会儿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
4: 谢谢。
0: 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对吧？今天既然咱们来了这个女生，我们现场这么多男生，我们聊聊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事情。
8: 什么？
0: Dating。 挺好，
2: 怪不得你一来就问他有没有。
0: 对呀、啊。
2: 所以我们会长不是冒昧，是因为为了引出这个话题、情商还是很高的。
8: 会长真的是尽力了。
0: 我本来就是挺好的，你这样一说反而显得我情商很低。
2: 你好，
0: 在害我。
2: dating 一下， dating 一下，一起来 dating。
0: 你真的是娱乐圈混到今天，果然是有道理的。
2: 一个个下套。
0: 来，各位，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世界各国的 dating 文化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从一只赖开始聊，
9: 就是日本最近有个非常火的 APP dating APP 叫做 Wiha，
0: 你再说一下
9: Wiha
8: 挺好的。
9: 然后呢，它其实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测试，测试了以后，对，他们会推荐就是刚好就是匹配的人，就效率非常高，不用付出一些时间成本啊。
7: 我看看能不能下载现在。
9: 然后呢，我其实也挺喜欢这种测试的，日本的那个杂志的后面啊，都有那种生日呀、血型的一些测试，我天天都会做。
0: 中国人也很喜欢测试啊，
2: 如果测出来那个比较好的话，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但测出来如果比较差的话，不要相信封建迷信。
4: 有的时候算不准，
2: 永远都有两手说辞。对，
0: 而且现在年轻人不都测吗？什么 MBTI 什么之类的。
4: 对对对 ，MBTI。
2: 我测之前都会问好了，会不会到最后一步要我收我钱？我很害怕，我99道题做完，最后要收我100多，太累了。
0: 来，发币。
10: 德国特别讲究女权，就是比如说第一次 date， 吃饭，一般可能最多也 AA 制，不可能就是男人请女人吃饭。但是整体来说，德国人不怎么喜欢 AA 制。
0: 那喜欢什么？
10: 我们德国人一般不 AA 制，我们每个人付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哦，比如说我喝10个啤酒，阿磊吃了一杯水，那就阿磊感觉吃亏了，因为他付我的啤酒，等于是。
11: 对，所以你们真抠。
10: 我们整一桌子如果要买单，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赚钱。
0: 罗志杰说他抠，我不觉得，我觉得我跟你一起吃饭各付各的挺好。
11: 那有道理，好吧。
0: 那你们买单的时候会买很久吧？
10: 非常久，就是这么一个桌子都有十几二十分钟。
2: 如果是四川那种吃串串，
0: 串串串，我
2: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
4: 签是你的，这边是我的。
0: 那我们要吃火锅就没法算哎。
10: 火锅可能要 AA 制吧，但是饮料还是分开算的。
2: 一只烤鸡，阿雷只吃了一个鸡腿，剩下的都是你吃了。
10: 我们可能得争论，
2: 就阿雷争论呀，
10: 对呀、
11: 我肯定不要争论。
10: 你吃了整个鸡，我只吃了一个鸡腿啊，那我就付20%。
11: 20%啊，还给我谈判。
6: 这要看谁点了什么，而不是看谁吃了什么。
2: 是点，
10: 尽量的准确。
6: 反正在比利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谁点了什么就是。
10: 我已经被中国化了，
6: 华化了。
10: 一般都是我买单。
0: 好，再来看下萨莎。
12: 我们俄罗斯的 dating 文化里面就是特别的喜欢散步，
0: 好好听哦，
12: 散步遛弯。然后因为我们夏天的时间是比较短，然后我们俄罗斯每一个城市都有很多那种 boulevard， 就是 boulevard， 对，然后就那种阴间小路，大家就
2: 洋气，
12: 年轻人很喜欢在那里。但是在我们 dating 文化里面，很有一个忌讳的就是我们非常不可以在桥上分别哦，因为有一句话就是怎么说呢？是说人们为什么要修桥？
0: 你用俄语说。
10: 用俄语说，谢谢，这边有裁判。
12: 我不记得。
10: 压力大了，现在。
12: 人们为什么要修桥？是因为我们要在桥上相见，而不是分别。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在桥上去分别。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
4: 没事，你说。
12: 在桥上为什么不可以分别？因为风是带走一切的东西，而在桥上的时候，风是一直在吹的。
10: 风。
12: 所以说呢，它可以能把你身上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带走，包括你们的爱情。所以说是不可以在桥上分别。
4: 太惊讶了，我第一次听。
0: 你第一次听啊？
6: 挺浪漫的。
4: 我真的是，对，我觉得他从那种哲学的那种角度看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浪漫的啊。
0: 首先第一点，刚刚他说俄罗斯很喜欢散步去谈恋爱，
4: 对对对，
0: 这个、是真的，
4: 是真的。
0: 桥这个你没有听过？
4: 桥可能是我没听说过。
12: 可以搜一下。
4: 好，我搜一下。我相信你。
11: 可以问一下 DeepSeek。
12: 其次就是我觉得，男孩子就是长得很帅气很阳光，就年轻的时候，但是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俄罗斯民族，我的同学或者是怎么样，就25岁或者说26、27岁这样就开始很明显的变老，
4: 是个坎
12: 儿。对，然后就头发可能就开始变得少，然后身体也
11: 还是这样的发肤养人，
12: 然后30多岁可能就变成那种海狮的样子，
0: 好形象哦，就是花期很短，
12: 对，
4: 花期很短。
11: 没有，这不仅是他，是我们所有的白人都是这样，我们很快就变老了。
13: 不要代表所有的白人，
0: 我们亚洲人，
11: 你们对你们四位，
13: 我50了，怎么样？
11: 几乎没什么差别，
4: 没有差别。
11: 但是看我们白人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变化，
2: 也还好，也还好，就一两个，一个两个，
11: 就玩那边的比较多哈，这边就还好。
14: 哎，在俄罗斯女孩的眼中，萨莎是属于俄罗斯的帅哥吗？
11: 他1到10在俄罗斯算就是
2: 比分是吗？
12: 你们就想听到一个不好的答案，那你就说吧，没关系，我可以接受。
10: 莎莎请闭眼，杀手请闭眼。
2: 八分。
8: 八分，
14: 谢谢。因为中国女孩都觉得他非常帅。
11: 你一个中国中年男人，凭什么代表中国女孩？
2: 接下来给陈明老师打分，一到十，多少？
15: 就一个圆。
2: 太多分了。
11: 那我们来看一下梅丽莎，你眼里的俄罗斯的 dating 文化是怎么样的？
16: 应该是差不多吧。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特别的那种约会的传统，就是文化，对吧？现在值得说的就是我们的婚礼。我们对婚礼的那种就是看法和理念吧，我觉得最近非常多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毕业之后就结婚，
2: 差不多
16: 就很早，对吧？就是18岁、19岁的时候。哦，
11: 你们18岁就可以结婚啊？
16: 有的是，对，有的二十一。
14: 我同学孩子都6岁了。
16: 对，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他们不会办特别的那种豪华的婚礼。就是说他们列一个证，对吧？然后就去一个咖啡厅坐一会儿，然后拍拍照啊，或者说穿着你的婚纱去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就
2: 算婚礼了。
11: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刚毕业，然后他们又不像花波波一样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
16: 是的，
11: 而且家里又很 rich，
16: 对，
11: 所以没有钱办婚礼，
17: 又有爱，又
16: 对，但是有的觉得不想麻烦父母啊，
17: 那这个花波波不一样，
16: 对，不会有请特别多的人去看他们的那个婚礼。
11: 来，花波波。到你正规发言时间了，
17: 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叫我马雀，
12: 像个在求偶的男孔雀。
11: 孔雀
12: 需要很多的关注，需要很多的招展。
17: There's attention seeker，
12: 像 attention seeker。
11: 东比昂，到你了。
12: 好的。
2: 继续在西班牙。
17: 你要先来 ladies first， 你来吧。
12: 来。
17: 马雀 first， 哦，孔雀是吧？ Okay。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伊斯兰共和国，所以呢，我们男女的那个交流还是有一点那个哒当滴当滴当。所以呢，我上次跟大家说了一个故事，叫短期了，要么长期了。很多人因为如果警察看到男女在外面没有结婚，因为我们要给那个结婚证或者那个短期了那个证，
16: 如果
17: 他这是违法的，他会抓你的。对。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们会去办一个临时结婚证，就是3个小时的可以。真的，
16: 3个小时。
14: 钟点证，
12: 就在哪儿办啊？
17: 在伊朗，就是结婚的地方可以有。我们正确的是可以娶4个老婆，然后这个短期了、长期了，无数次都可以有。这样的话，很多年轻人可以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出去约会、喝咖啡什么的。然后，如果警察说了什么？他说：“哎，这个是我们的短期了证。”
12: 伊朗人还蛮开放的，比我想象的。
14: 3个小时是你杜撰的吧？没有这么短的吧？
17: 不，你听我说，真，这个是真的有。
11: 老王，你能不能帮我们把这段翻译一下，然后发到中东的媒体上？
17: 没问题。
2: 他说的。
17: 大哥。
2: 他说的这个是真的，
11: 3个小时的证，
17: 真的。
2: 他说的这个，我听过。
17: 派不一样，我们是谢派，他们是虚拟派，这是谢派的队，所以真的是有的。
11: 来，接下来公比啊，
18: 在西班牙最近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dating 的方式，也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连锁超市叫 Mercadona， 然后一般会晚上6点到8点，就是年轻人会去那边约会。
17: 我们好像
18: 然后在他们的推车里面会放什么？会放一个菠萝，一个这样。
4: 要倒着放吗？
18: 倒着放。
4: 对，要倒着。
18: 对，然后这样给一个暗示，我是单身的，我想谈恋爱。
6: 这个暗示也太明显了。
18: 然后如果你看到对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倒着的菠萝，可能跟那个人对视，然后你就在他的车前面停，然后可能那边就加那种WhatsApp 或者什么的。
4: 确认了眼神，
16: 对视了。
18: 然后。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在一个正常的场合就感觉哇，我在超市认识了我的另一半，
11: 而且超市的光很亮，而且没有办法 P 图，
18: 对，更真实其实。所以很多人就化妆啊，还有打扮得很好去超市，但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超市的工作人员就觉得哇，这菠萝现在到处都是，因为最后他们不买这个菠萝其实。
11: 如果是我是这个超市的人，我就会营销这件事情，我就会在那个门口放上那种就是菠萝的玩偶，然后到出口回收这个东西，然后你就让大家都来这个地方约会，
17: 温州人吧，
11: 顺便逛一逛，总归会买一点东西。
14: 你不挣钱谁挣钱？
2: 在米兰，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建议和我们的姐妹们
8: 可一群特殊类的男模约会。
2: 男模
14: 约会，
8: 对，因为就米兰就是时尚之都嘛，就是他每年都会有很多次这个时装周，然后在男装周就会很明显，在米兰的路上会有很多很多的男模，然后有一部分男模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去随便和别人约，然后意大利的女生又觉得哇他们很帅，穿衣服这么酷，然后他们交际圈也很丰富什么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第一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住的地方，因为他们一直在跑嘛，然后他们玩的也是比较花的哈，比如说他们有很多那些时装周的那种 after party， 他们就会喝得烂醉，我们米兰本地人我们一看他们我们马上就能认出来这个是一个男模喝醉了，
2: 他们就是在街上随便吐，
8: 对，
2: 能看出他们是男模，是穿特别时尚，
8: 就是可能比较
2: 个子高啊，
8: 就是比较
2: 呕吐的时候还是模特，
8: 那没有，
19: 你表演一下 Vogue 吐，
8: 对，
19: 巴莎吐，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老王，
20: 20年前伊拉克，他们怎么去谈恋爱？就是妈妈在参加婚礼的时候看到一个美女。要么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哎，他们就可以去他们家里面先认识一下，然后最后就把儿子，哎，跟这一家人去约一下，大家坐一起，然后呢就聊聊，简单一点，哎，觉得大家没问题，就开始约一下去。
17: 你喜欢什么颜色？
20: 订婚的日子，订婚的时候就会订，基本上最多就3个月，这个在一起。这3个月之内，他1个月只能看他的老婆，要么他的未婚妻，4次，啊，要么3次，不应该天天来耍赖，就要看一下，就，所以这个每一次去的时候，有带好吃的，带点小礼物，然后跟他见面。日子快到了的时候，哎，男的女的他们可以去在花园里。
17: 带水果
20: 见面单独聊，然后单独聊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弟弟姐姐，哎，保安的
17: 到停车发票要吧，
20: 看他们会不会拉手啊，会不会亲个嘴啊，宝宝啊，对，但是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很开心啊，就互相都连话都说不清楚，真的，
17: 这是很认真的 dating。
20: 然后最后定日子就结婚了，
21: 订婚之后的3个月之内必须要结婚了。
20: 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
17: 3个小时，
20: 不一定是3个月，消费时间拉了长一点。
19: 那可以2个人单独约会吗？
20: 爸爸妈妈不能知道，家人不能知道，
19: 啊，偷偷的
16: ，
17: 所以他们去办那个短期的，他们可以出去。
20: 伊拉克不能办这个短期。哦，
17: 对 ，sorry， 你们只是长期为主，伊老人还是短期啦。
14: 又到了我不熟悉的领域了。想起来，我在一档婚恋交友类节目当中常驻了一些年。
19: 对啊，
14: 会有一个小总结，就3个不同的阶段，有3个小小的推荐可以给到大家。破冰阶段约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共同目标。其实像看电影这种反而不推荐，因为看电影比较私人，
4: 而且没法交流，
14: 没法说话，
4: 对吧？
14: 我看我的，你看你的，这没有一共同目标。但找共同目标，而且距离要近，就特别好破冰。
19: 干嘛呢？
14: 比较常见，比如说
2: 做那个陶瓷
4: 哈，陶艺。
14: 还有比如说拼图，哇，哎，我拿一片，你拿一片，时不时会轻轻碰一下，但是又不会特别刻意，然后共同完成一个拼图，2个小时。另外拼图的时候，你不能光拼，你就得一直聊，哎，你家里啊什么，你平时的爱好啊，2个小时就会非常深度的沟通。
2: 对，
14: 然后表白的时候，就如果这个时候就快要表白了，临门一脚，这一次约会叫心跳时刻，哦，吊桥效应。就是人在吊桥上的时候，心跳会加速，然后会紧张，脸会发红，你会没法区分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爱情。哎呀，比如说蹦极、过山车，在吊桥上来回吊着行走，在那种场景下是好紧张，好紧张。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他一直在你身边，给你一表白，一发即中。哎，那最后时刻就准备求婚，最推荐的叫做生活场景的投射，就是超市这种。就两个人一起逛超市，推个车，他特别居家，这一幕在潜意识里会给你烙下一个烙印。
12: 在超市求婚吗？
2: 一直在试吃。
4: 亚 力太大了，就
14: 你这很难求婚了。
21: 饱了，走吧，饱了。
14: 那如果有这种特别居家的场景来完成这种约会，他会默认了，其实我们在一起买东西，我们在一起做饭，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个时候你再去求婚戒指，他就觉得顺理成章。
19: 我觉得有一种我要跟你谈恋爱，你却跟我耍手段的感觉。
21: 这个才是真正的千年霸。
14: 特别手段，但是也是。
19: 但确实，我刚一想，我有这个画面，就觉得如果刚认识，拼图是挺好的。
1: 对，我也觉得拼图好有意思。
21: 而且吃饭也不要吃那种能玩手机的，就小龙虾或者啃那种一把骨。
19: 哎，对，对要动手。
21: 对。
3: 羊腿儿，
21: 羊腿儿，烤羊腿儿，
4: 然后妆都没了。串
19: 那其实在我们非正 gap 的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很多全球瞩目的事情，有一个话题真的绕不过去，我们上期刚聊

0: AI。 所以今天的提案呢，据说又是跟 AI 有关，有请陈超带来今天的提案。
1: 好，
0: 你能不能用那种 AI 的语气念？
1: AI 现在都跟我的语气一样了。
0: 湖北广电那个就是
1: AI
0: 机器人，用你的形象，它叫什么名字啊？
1: 准备给它取名叫陈超超。
0: 有请陈超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1: 我是一名学中文的学生，虽然只有大二，但现在 AI 发展的势头让我有些害怕。网络上到处都是 AI 作品，像小说、画作等等。原本创造 AI 是想让它来洗衣做饭，我来写诗画画。结果现在他能写诗画画，还是我在洗衣做饭？我想请问大家，觉得像作家、画家这类创作者的工作，是不是更容易被 AI 所替代？
0: 陈超超好像陈超哦，也会中间卡一下。
1: 哎呦，我就是想故意来
2: 模拟他的，来证明自己，
1: 来证明自己说得好一些，所以刚才故意说断了一下。
0: 好的，像作家、画家这类创作者的工作，是不是更容易被 AI 所取代呢？觉得是的，请亮灯。
3: 我觉得目前来讲，那个作家、作者 creators 还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因为 AI 确实可以很快速地做出很多图片和文字，但是人类花的是时间、感情，甚至一辈子练出来的一些爱，才可以做出一些图片什么的。这种精神是 AI 复制不了的。再说，看一个图片、看一个画的时候，你不仅是看它的本身，你更看的是就是背后的那个背景，就当时的作家是怎么想的，他经历了什么才会做出这么好看的一个画。所以 AI 我觉得虽然还是做得挺好的，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的老百姓。
4: 老百姓，
5: 老百姓，
6: 画对说麻雀啊，孔雀。我觉得我非常反对他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是，打个比方，我想给一个提案给我的客户，然后我觉得是我这个东西已经能满足我的客户的要求，我能拉到这个订单，我能赚钱，我不太在意它的过程是如何。
7: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创作者本身就是一份特别容易被取代的一个工作，就是只要某一种创作火了、成功了，就一定会面临这种被抄袭、被模仿的这种阶段。无论是被抄袭还是被 AI 取代，我觉得只要自己能够付出更多的努力，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那就是这种被复制、被取代的这种成本就会变高。
8: 我比较理想主义嘛，然后我本来就想相信人类在这方面就比较强，因为我没有感情，而且机器没有感情。但是看现实，我就觉得为人类辩护有点难，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什么？ AI 就是模仿能力特别特别强，也就是说数据越大， AI 其实也能模仿出来靠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感情去写出的东西或者去画出的东西。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创作者决定观众对一个作品生产了什么感动或者感受，就是我们作为观众，其实我们是主动的，我们自己看的感受跟作者本来的意向可能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加上这个模仿能力特别强，我就觉得其实就有点失望，但是确实会被取代的。
9: 我不同意卢可说的这个，好的作家、好的画家，他一定是有文化属性加持的。
3: 对对对，
9: 为什么一个画家会出名？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梵高很厉害？
3: 为什么？
9: 因为没有人会把星空画得比他璀璨，没有人可以把向日葵画得那么艳丽。所以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怎么让这个意境作为标准。虽然说就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呢，他是有一个标准。比如说100个人看梵高的话，他可能有98个人会觉得哇好美。我画了一幅画，可能100个人看了，可能有2个人会喜欢，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妈。好，不重要。所以说我就觉得任何东西它都有好坏的一个标准。
3: 真的成熟的长大了，我们家的萨莎，你赶紧生孩子。你现在这个态度很适合当爸。
10: 我确实觉得就是有时候 AI 会把这些东西写得好，这个也是因为它已经消费了人类所有的这种大 大的作品，然后他就把他们并合在一起，他在模仿我们，而不是推进我们这个对艺术的了解。艺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我打个比喻，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都在一个大黑屋里，然后我们都是小蚂蚁，然后这个黑屋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然后我们不了解的东西。然后呢，艺术家可能能看到这个黑屋里的一个小地方，然后他做出来了一个艺术，就是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小的光。 AI 能生产艺术，但是它只能在已经有人类的艺术大光的地方来回来去，因为都是衍生品，它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从来没有有光的地方闪出来一个新的光，因为它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
3: 对，
10: 它没有办法推进我们这样的理解。
3: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
2: 艺术家
3: 跟艺术没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想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会求助 AI， 后来发现 AI 还是没有我们自己脑子厉害。
4: 目前你所能接触到的 AI，
3: 我和黄子弘凡之前要去录那个毛雪旺嘛，他们两个的组合叫毛雪旺，所以我说我跟黄子弘凡也要想一个 CP 名，到时候去他们节目踢馆，就想半天没想出来，因为时间有限，我说让 AI 帮我们想嘛，就有很多名字，深棕双雄，你们一个会唱歌一个录综艺的深棕双雄，黄杨组合，因为黄杨木非常坚韧，还有那个叫做什么红笛兄弟，我们说还是我们自己想吧。后来我想了一个没用上啊，因为叫见皇帝，后来不太方便就没用上。最后我们自己想跟毛雪汪交相呼应的 CP 名叫杨紫琼。往往有的时候他 AI 出的东西我都觉得特别的官方，或者他特别的飘渺。我和 AI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简化一点，能不能把那些华丽的词藻你去掉一点。
6: 我很想跟 Dylan 说这句话，
10: 对不起对不起华伯伯，
3: 一出来一看就是 AI 写的。
5: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写论文。
3: 对，
1: 我觉得 AI 它可能有一天能够代替所有有标答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尤其是艺术类的创作者，我就永远不可能被 AI 替代。因为我觉得 AI 也许能画出世界上最直的直线、最圆的圆，但是我觉得它生成不了真的能够打动人心而且有人味儿的艺术品。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王羲之的，那他是在喝酒喝到了状态微醺的情况下，在醉态下写下了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他自己发现酒醒难复，就是你酒醒了之后你再也找不到当时微醺状态下的那种感觉。
8: 所以 AI 的劣势是不能喝酒。
3: 对，他犯了。你下次让 AI 你模拟一下酒后写文章的感觉。
8: 刚刚我们探讨了 AI 对于创作者的一个冲击啊，比较有趣的就是当 AI 试图去模仿人类创作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捕捉到比如说语言当中那些非常微妙的一些文化密码。举个例子，比如说中文有一个词叫江湖，你翻译成英文江户，你可能要加几行注解你才能解释清楚背后所谓的那种侠义精神，江湖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很难，最后解释成了一坨浆糊。
3: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8: 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哈，当 AI 还在努力地分清楚什么叫意思意思，就这个词有多种意思的时候，各国语言本身的结构差异是不是早就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筑起了一道护城河呢？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是，你们的母语跟中文的文化逻辑有哪些区别呢？来，首先有请阿雷。
7: 就我们在学中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跟我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比如说他说西方国家的语言好比英语，当下一棵树，就这个树这本来就很小嘛，然后它会慢慢长长长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中文呢它就很像一段一段的这个柱子嘛，
3: 柱子，
7: 对，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一句话在中文里面你可以不断的扩张它，但是在西方国家的语言这就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需要动词变位，需要介词，就非常非常复杂。 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中文这个语言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语言，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学过其他语言嘛，然后就觉得现在中文说多了，中文有一点侵略我的这种内存空间，就其他语言
11: 住进去了，
7: 对，住进去了，就慢慢其他语言就是也忘了，就比如说我以前我学法语，妈呀，我的法语就不要太厉害了，就是我天天跟法国人在一起，我。

0: 自己思考都是用法语思考，现在如果要讲还是能讲，但是远不如以前。
1: 我说
2: 蹦竹有点过分了吧？
0: 这个杨迪也会，
2: 连蹦竹都我都会蹦竹。
0: 哎，对，
2: 真的我也是跟阿磊。

0: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也是中文就很谦虚的一个表达，可能不是真实，但是会很谦虚的。
1: 对，比如说我很帅。
0: 我不会说我很帅，
2: 对，
0: 但是比如说夸你的中文很好，就说哎没有没有，就是
3: 哪里
0: 没有了，真的没有。但是用西班牙语去这么说，就是说 no not good， 就感觉很奇怪，而且不仅是很奇怪，而且他们会觉得你很装，
2: 因为你翻译成哪里哪里就是你很帅哪儿哪儿。
3: 一
2: 点不谦虚。
1: 来，接下来有请一只烂。
4: 其实日本人的说话方式非常的委婉，我们平时沟通的时候啊，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啊，而是就是通过一些含蓄啊，或者是间接的方式来去表达。
1: 好累。
4: 对，很累。就比如说我们要拒绝的时候，我们就说不，不用就可以了。可是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啊，我考虑一下，模糊的方式来去暗示，本来就可以只说不啊，但是呢，日语说。お誘い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せっかくですが、今回丸丸の件でご協力。
2: 这一句话吗？这一句话。
4: 对，一段话，先感谢邀请，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很麻烦。
2: 对。
4: 然后我上次我回日本，然后呢去跟家人一起去吃烤肉，刚刚好是一个工作的时候，我要把视频传过去，可是我网不好、哦、然后我问店里的人，我说有没有 WiFi， 能不能借一下，然后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们家没有 WiFi， 然后我看了手机，明明有那个店家的名字的 WiFi 嘛，然后我说哎，这个不是你们家的 WiFi 吗？的时候我的家人都在凝视我、然后他又拒绝啊，不好意思，这个是不不不，然后我说哎，我真的很着急，五分钟也可以，十分钟也可以，能不能借我一下，我自己退啊，然后他说哎不好意思，然后我的家人就一整个翻白眼，因为日本人的想法可能是那种一旦被拒绝了就是不能再去纠缠了、不能去要求的，
1: 你要忍
4: 是吗？对，
3: 就脸皮不能太厚。
1: 我觉得学中文真的是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因为英文怎么说呢，反正不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一个语言，但是中文我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逻辑的语言。比如说英文我们有 pork， 有 chicken， 有 beef， 中文呢鸡肉猪肉牛肉，英文我们没有 one month two month three month， 有 January February March， 没有一月二月三月份，然后就是觉得中文是非常非常有逻辑的一个语言。
5: 但是英语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我小时候最恨的就是背那个月份。月份我就觉得一月二月三月多好
3: 啊，我到现在也不会，
5: 要不是五月天我都不知道五月是May，
1: 真的。这何止月份呀，那是在法语里面说九十六还是四个二十加十六，
6: 这个最放旷。然后比利时的法语还不一样，
5: 对对对，
6: 好放旷。
1: 你没有点数学知识就是数不了数。
6: 那个英语的那个月份呢，其实是有逻辑的，但是就是很乱的。我们有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September 是 Sept， 就是七的意思， October 是 Oct 八的意思， November Nove 九的意思， December 是 Dece 是十的意思，
5: 都不对啊，
6: 不对劲，对吧？
5: 不直接，
6: 是因为原来在古罗马只有十个月，然后就是没有一月份二月份，然后在前面加了一月份二月份就打乱了。
1: 他这个叫有历史没逻辑。
6: 然后还有我是接替的那个肉的那个东西也不算有逻辑，但有一次的历史、yeah. 因为是1066年有法国人侵略了英国，然后那个时候英国住的人都是 Germanic 的人，就是跟德国有同样的那种语言，他们那个时候的语言，那些 Germanic 的人都在农村在管那些动物，然后那些法国人在伦敦就是过得很好，所以我们这些词就 steak 或者 pork， 就是你吃的那个动物，你吃它的时候，这个词是来自于古法语，但是那个动物的名字，比如说 cow 还是 pig， 其实是来自于那个更像德语，有那
1: 德语一点。
2: 哇，解释的好，牛津大学。我们来玩一个那个单词很多嘛，我说中文，你说英文啊。
6: 好，
2: 活鸡
6: ，living chicken，
2: 鸡肉，
6: 哦、oh, ，also chicken，
2: 鸡腿
6: ，chicken leg，
2: 鸡翅
6: ，chicken wing，
2: 这有逻辑了，一样哈。
6: chicken 是一样的，
2: 牛肉。
6: Beef，
2: 活的牛
6: ，cow，
2: 死的牛
6: ，dead cow，

0: 牛排是 steak，
1: 五分熟
0: ，medium well steak，
1: 烤牛肉
0: ，roast beef，
1: 煮牛肉
0: ，boil beef，
1: 不煮，
0: 怎么说？
1: 卤牛肉，
2: 酱牛肉，
1: 炸牛肉，煮牛肉， right. 炒牛肉，
0: 回锅牛肉，炸的和炒的都是 fried。
3: 我问四姐一个复杂的，肺怎么说？人的肺
0: ，lung，
3: 英语 lung。炎症，身体得了炎症怎么说？啊
0: ，pneumonia，pneumonia，
4: 对，
3: 肺炎。
4: 这对不起，这些专门的专业的词我可能不怎么会。
5: 你是医生吗？
6: 这个也有历史。
4: 对啊，我是会，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中文我不知道，英文我知道。
3: Right. 其实我刚才想，我之前一直没有理解这一点。我看每次看美国电影，就是家长都希望孩子当医生或律师，然后他说这样直接就挣很多，就是在中国也还挣得不错，但他没有说跟其他职业有个巨大的区别。直到我看了这两个专业的那个英语书籍，哇，彻底懵了。
4: 该他挣，
3: 就是因为他在人为的在造词法上设置了门槛。如果是一个中国小朋友，你知道肺，你也知道炎，你就知道肺炎，你看这口腔炎、肝炎、胃炎，然后胰腺炎
4: 都一样，
3: 这些词在他面前不是陌生的。但是我翻法律书籍和英文书籍叫天书一样，他们每一个词全部是新全新的，而且就是跟拉丁语接得特别近的，巨长巨绕，
0: 这个也有历史。
3: 如果你没有上美国的医学院，你没有上美国的法学院，这两个行业对所有其他人是隔离的，但在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因为法律的书我稍微看了两三个月，我不是我专业，
7: 他们那法典应该都是拉丁语过来的，
3: 都是从那边来的，
5: 对，拉丁语希腊语都有。
3: 我们其实有些潜移默化先入为主认为啊，某些行业的这种区别其实背后都根植于语言上的差别。
8: 还有日本的医学也是德语的，你比如说肝怎么说？
5: 肝。
8: 还有一个专业用词是 liver，
0: 行吗？啊，
5: 对 liver。
7: 我觉得老王肯定在想什么时候到我呀？
4: 老王，我特别开心，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我老王这个人的汉语大概学了多久？
8: 你没学，
4: 学了一年，至少
3: 散掉都不容易。
4: 他说的对，我没学。
1: 你没学，你怎么给人上课？
4: 我是自己自学了三个月。我来中国的时候，大家都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7: 对，
4: 有一个叫韩语四级，
8: 韩语老司机
4: HSK Five。韩语四级这个里面是有1200个字，好像是
2: 1200。
4: 这三个月里面我学了108个字，我真的这三个月不见太阳不见月亮，我一直在学，我啥也不干就要学这个，
7: 一天学会一个不到两个字。
4: 我学完以后，我出门的时候，我特别期待跟大家交流。他说：“走走，我们今天咱们晚上去喝点，哎，吃点东西走。”哎，我还是懵了，但是我听懂什么呢？我、你、他、和，哎，我就明白，我明白了要去干什么呢？啊，特别有趣，真的。然后这个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怎么说？啊，
8: 对对，我也是这个。
4: 我就开始去哪里就说这个怎么说，然后大家就叫我。我后来发现这个语言它是很难，但是太有感情了。非常有爱，让你慢慢慢慢慢慢就自己在分发，自己在分发
3: 爱出来的。
4: 我去那里说这个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所以我的汉语我就是这三个月学的，
9: 一步一个脚印。
7: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戴卢可
3: Luke Dai。
7: 我们再来看一下戴卢可
3: Luke Dai。
10: 我觉得我在学习中文之后，在荷兰语里面多了一个词，那就是
2: 对，
10: 非常的中国，然后也非常的方便，因为在很多语言，包括在刚才赖赖说的日语，但是在荷兰语、法语也是，你回答一个人，你还是得礼貌一点，用一个词，用一句话，但是这样的话，你其实必须得就是肯定或者否定人对你说的一句话，但是没有必要，你说一个可以，就是我听到了而已， 我不做任何的评价或者。
5: 你们国家没有这种啊？
6: 对，英文中这个
10: 好像就是不礼貌，所以平时都不会做的。而且我们因为有 yes no 呀那 we no， 就是还是会用这些多一点，因为就比较直接。这就是我觉得中文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表达某一个点。
11: 对。
10: 然后中国难学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在
5: 汉字，
10: 就是。对，汉字就是一个字能表达很多意思。
6: 对，
10: 还有它的现在用法，也有它的就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就四个字一个成语可以表达很多，就是都是一些压缩包嘛。
12: 所以成语对你们来说，就是如果直接翻译那个意思是不行的，一定要讲这个背后的故事，对吧？
10: 对，但像那种愚公移山之类的比较简单，因为它就是你懂这个故事就可以了。但有很多更复杂的，就是好像就是中文没有尽头。我觉得我这代表们都中文特别好，但是我就觉得学不完，对，没有尽头的。中国人自己都学不完，
12: 可能陈斌老师学得完了。
3: 我甚至都没有开始，我的中文其实
6: 哇，还谦虚呢。
3: 哪里？我们什么时候打算开始？
12: 我都还没有入门。哎呀，
3: 天哪，这就过度谦虚，别学啊。威尔，威尔，这个太威尔了。
7: 好，再来看一下梅丽莎。
13: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就是我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语言逻辑会有区别呢？他们就是来源于文化的区别。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语言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我们这边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分享一些彼此的不同国家的人民的那种想法。
8: 是，
13: 我觉得这确实特别的重要的一点。
8: 说得好。
13: 我现在举一下那个认知语言学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认知语言学。
3: 认知语言学，洗耳恭听。
13: 它就是强调的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同一个概念的解码方式，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对一个概念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就是那种就是
8: 对或者错的，
13: 对对的还是错的，对，都是视角，对吧？都是不同人的视角。虽然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地球家园，但是呢，通过这种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文化背景啊，我们能够就是意识到，我们也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
6: 联合国，哎，
13: 谢谢。
3: 莎莎很难说了，
14: 汉语是。我觉得所有语言里面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据统计，就是所有的汉字加起来，包括所有的就是古代的文字啊和现在的，加起来差不多有10万个汉字啊。
8: 对，就是，
14: 然后呢常用的可能在3500个左右，但是日常在我们生活中，你想看一份报纸，你只需要懂大概1000个汉字就已经可以读懂92%，
8: 可能在2000个汉字就可以覆盖到98%以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一门语言。
14: 俄语呢就是非常难学，因为它的逻辑还有这个语法是非常严苛的。你像我上学的时候，我的俄语就很一般，我大概3分。俄语它有分一个词，它比如说有分阴性、阳性、中性，然后它有一个词根，甚至2个词根或者多个词根，然后它在不同的语境下后面都有变化，所以说说起来的话，你想完全的按照语法去讲的话是非常难的。你像中文，我可能我想表达一句话，很简单，但是你去用俄语的话，你可能就会拉得比较长。
15: 没关系，我说中文也拉得长。
14: 这个确实。然后我就想说给大家讲一个比较这样的例子，你现在像中文的这个。愚者无畏，如果说用俄语的话就是 дураком закон не писан, если писан, то не читан, если читан, то не понят, если понят, то не так。
3: 它是一个很长的，读的是对的吗？
13: 说对，
3: 是愚者无畏，
7: 就是显得你们好像就是忙一点，中文可能1分钟，你们可能要花5分钟。
5: 所以用中文写博士论文正难，把一个很简单的话要说得很长。
13: 对呀，
5: 太烦了，
13: 说中了，
3: 凑字数哈。
5: 对呀，所以我凑不了那么多汉字。
7: 徐老师，总结吧。
3: 不是不总结了吗？
7: 总结吧，
3: 来个短的。
5: 来个短的。
3: 短的
6: 太棒了，
3: 展现一下中文的短。没有，我在想，我就只说一件事情吧。我是个成语，
13: 一个成语，
3: 海纳百川，尽在不言中。没有，我觉得刚才莎莎说的很对，中文的信息浓度高。
15: 对，
3: 在同样的语速、同样的音速、同样的时长当中，我们表达信息的密度是最高的。
8: 对，
3: 它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造字的差别。 那整个拉丁文拉丁语系所有字母的造字方式本质上是音标，
14: 对，
3: 表音文字的核心是我们用一套声音系统来形容了外在，然后我们要用音标把它标出来，所以所有的这些文字看起来叫文字，但它其实是我们语音的符号化。所以像刚才像法语或者像阿拉伯语，只要我们掌握了那些字母和字母组合，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你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可以读出来。
6: 对对对，
3: 这是说明它是音标嘛，它是标注发音。所以我们先学字母跟音标的关系，再来学这些音跟物的关系，
13: 对，
3: 是这样完成。但中文不是，中文也有形声字，也有用，也有声旁，但中文不是，中文是一个二维结构，所有的拉丁文语系是线性结构，所以每个中文是一幅画。我们最初的时候是画了一座山，画了一条河，画了一条水，画了一个日，然后再把它从一点一点一点，所以中文本质上表意的文字本质上是从画里面来的，只不过画的东西有限，我们不能把爱画出来，爱画不出来，所以我们会用声旁用形，然后用假借啊会意啊形声啊用等等造字法四大造字法把中文造出来。一维到二维的变化就已经使得我们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的生成力，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另外刚才提到的造词法，其实由于我们要用音来表达，所以我们每一个新的词出现必须要对应一个新的音。 plane 就是飞机， helicopter
5: 直升飞机，
3: 直升飞机。但在中国人就不是这样，中国人说这个是机，机就是机器，会飞的机器飞机，直着升的飞机直升飞机。我们不会给每一个对象都有一个新词，我们用生长式的方式像枝桠一样长出来，这会给很多的就开始特别难。你刚开始要掌握到每一个字啊，
14: 越学越简单。
3: 但是你把这些字跟字的结构关系组成后，它就像拼积木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有人叫它叫做乐高造词法。
6: 乐高造字
3: 像乐高一样，直升飞机，你就懂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你要跟人一个人解释 What is a helicopter？ 你得给他一个特别明晰的概念边界。A helicopter is a machine which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它要有螺旋桨，它要等等等等。所以你的这个解释方式跟解释成本就大幅升高。这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用极少的字表达了极多的意，但它也有个缺陷。它的缺陷是在于我们对于每一个字的字义没有特别清晰明确的概念边界，因为我们是画出来的，我们画了一座山，然后别人问你，那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你说，你看呢，山，我们不会解释什么是山，我们不会解释山的概念边界在哪里，我们就那就是山。所以中文的本质是一套意境的再现。所以老王用三个月学中文，掌握了中文的精髓。你如果用看字典的方法，用西方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来了解每一个概念的概念边界，你会越走越难。因为中国的这些概念本身就是锯齿边界，它像你要问佛法是什么，它是不生不灭，不起不终，不依不异，你就疯了。你说我不生不灭，生还是灭呢？不生，但也不灭，你就傻了。为什么他要你悟？
4: 如果我刚来中国，老师给我说吃不掏屁，不吃不掏屁，叫什么？这我直接就飞出来。
3: 我想表达意思是，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很茫然的进入了，但是你恰恰掌握了这个语言学习真正的精髓，就它全在意境和场景之中，要意会而不可言传。但它有
14: 中国的艺术品也是这样的，
3: 在中国中国画诗，你看你写一首诗说"唯见长江天际流"。烟花三月下扬州，你没法翻译，你要进那个境中，因为这个文字就是在意境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它上面开出的文字之花也只能在意境中生长。
6: 对，
3: 但它也有缺陷，我说实话我们不能说全都好，它的缺陷就是真正的语言逻辑它恰恰没有西方和拉丁文语系那么强。你想有一个词叫逻辑啊，这个词是音译的
13: logic，
3: 是意思是在大概100多年前，当这个概念，当 logic 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先贤、我们的严复、我们这些翻译大师，把整个中国的古典典籍翻完了，没找到一个词对应，没有一个词对应 logic， 然后傻了，说这个词啥意思？别翻译了，逻辑 logic。直接只能音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原生的匹配概念。中文认为逻辑是反意境的，因为逻辑要把一件事说得非常清楚，但是中文要说得清楚。
13: 一分钟，
3: 一分钟时间到了，下次再聊。
7: 短，颇短。
6: 把我的咬死了，刚才那一下。
3: 没有，这一幕，这个叫做戛然而止，回味无穷。哇
7: 哦。蛮短，
14: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7: 其实刚刚大家在聊这些，其实因为语言文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比如说各位对中国文很感兴趣，其实也是对中国文化当时是感兴趣的，
5: 是的是的，
7: 而且很多人在中国都生活了很多年、其实我真的，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一直注重的是国际交流嘛，
5: 是
7: 好像我们从来录到第九集从来没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5: 哎，你说
7: 就是中国在你们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你们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理解是什么，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吗？

0: 罗师姐，
1: 我觉得漂亮，
0: 漂亮，
1: 真的是漂亮。我最爱的就是中国的红色，我觉得中国的红色跟其他的红色是不一样的，
2: 中国红
1: 特别特别好看。中文给我带来的好处特别特别多，最后还跟一个来自中国的太太结婚，所以我因为开始学的中文来到中国真的非常的感激。
0: 真的是哈，很特别。
1: 哦，谢谢。不用不用。
0: 好，戴卢克，
3: 你要说我对中国文化的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荒谬。
0: 荒谬，
3: 荒谬。我知道中国人觉得这个词比较贬义，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其实它就是一种反差感。然后我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很多老师们都会说，就是中国文化很复杂的，
0: 博大精深。
3: 外国人看中国文化，还是要去专门了解一些概念，就专门去研究一下，比如说面子概念呐、啊，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之类的。就是你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包括中国宣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都是传统文化，很少有一些现代的现象。然后来到这里，特别是这个地方，非正也会聊很多的现代的东西。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是有很多专门的一些词，比如说偶像包袱之类的，一直有新的东西进来。
0: 热搜上有一些词连我都看不懂。
3: 热搜就是，所以就荒谬。但是因为又就是我比较欣赏那种反差感，我觉得这也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一个偏见。
0: 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比如说到了一些中国的大城市之后，会说啊，中国长这样。
3: 对，因为本来都是传统文化，但是
0: 就他们以为，比如说中国都长得北京的二环以里那一块的那个样子。
4: 对，
0: 但是他们
4: 或者是香港的那种小巷的那种感觉，
0: 他们不会觉得哦，原来这里有 CBD 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钟一伦，
5: 我觉得用一个词的话，我应该会用变化。然后我是2016年先来的中国，然后那个时候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我觉得完全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中国。就如果再看一个视频的话，就感觉是两倍速度的那种感觉。然后还让我蛮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人对这个变化的速度的这个接受的程度特别特别高。我觉得如果美国有这样的速度的变化，我不知道美国人会怎么样去接受。然后不是说美国不会变吗？美国也在改变，
6: 它很慢。
5: 但是好像是现在这个改变的方向，就是可能跟我想要的方向是有点相反的。因为我也爱我自己的国家嘛，我也爱我的城市。美国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于在最有钱的人的手里，而且我们就是
1: 在投行工作的人的手里，
5: 在资本家的手里。而且我们是一个，就是这个钱和这些资源都会放在那种私人的地方。那我希望就是我们的街头或者我们的公园可以更干净，可以更安全。我希望我们的地铁可以扩大的更快。我们纽约有一个第二大道的一个地铁的一个项目，已经弄了40年，弄了40年开了3个站，几年前就开了3个站，那还有很多很多还没开。就有各种各样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医疗制度可以更便宜，可以更普化。
0: 不说，不说。
4: 听见我们吃饭的时候聊的，
0: 今天吵架。
6: 今天在我们的房间，
5: 我跟世界今天吵架了这个问题，
6: 在一个医疗人的房间聊。
0: 他说我已经杀死了好多病人，他这么说的。
5: 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对不同的种族有一个更完美的这种包容度。再说，我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更平等嘛。
6: 你改变不了别人，赶紧搬到武汉来。武汉的地铁非常好，公交车非常漂亮。
1: 但是不过我们刚到武汉的第一次来武汉的时候，只有2条线的地铁，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你想一想，
4: 一年一条，
1: 对吧？
0: 毕竟我们其实现在都懒得提了，我觉得
1: 习以为常了。
0: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王。
7: 我心里脑海里有太多太多，我就那一个生活。我的人生在其他的国家一直在体验战争，一直在想办法活着，一直在想办法生活生存。但是我来中国，大家是骄傲的活着，幸福的活着，快乐的活着。我在中途也去了其他的国家， 我打个出租车的时候我都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在中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在享受2025年的这个时代。我对中国的表达，我真的我感情特别多，我只能说到这。
6: 我们也都很爱中国。
7: 真的，谢谢。
0: 来，再来看一下阿雷。
2: 如果要我用一个词的话，我会选择多元化。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像中国文化那么的多元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词，那中国文化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就很多外国人可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是很深的话，让他去了解或理解一些比较深度的概念，他就不会懂的。然后最近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有一个意大利的旅游公司来找我，然后他们特别希望我可以就是让这些没有来过中国的意大利人跟着他们一起去旅游。
0: 他们的广告词上写着明星陪你玩中国。
2: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
0: 来，萨莎，
8: 如果说只能说一个词的话，那绝对是自豪。你要再加两个词，可能就是自信、包容。因为我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包括我小的时候就在中国生活过，我对中国的文化我是非常了解、认可、认同。就是尤其我跟我自己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同学啊，我跟他们说我在中国留学，我在跟他们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就是两眼直放光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真是能感觉到那种自豪。然后我大概记得可能10年前就西方的主流媒体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在抹黑中国的一个存在。现在你看很多国际上的一些网红明星，他们都会来到中国，然后呢他们会看到真正的中国的样子。那个时候中国的态度从来不是说啊你不可以说我不好，我会说我邀请你，我让你们的留学生来中国来看一下，来学习，让他们了解中国，经历自己的中国故事，然后把这个中国故事再讲给全世界去听。这也是独属于中国的一种这种文化自信。所以说自豪，然后自信，包容。
9: 我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觉得一说到中国，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包容。对，我觉得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而且历久弥新。就是我记得在30多年前吧，费孝通先生曾经送给世界人民16字真言，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录到现在这一季我印象最深的瞬间好了，就是给我就带来的就心头一震的一刻，是当时应该是杨洋拿起了一张阿根廷的世界地图，他拿起那张世界地图的时候，阿根廷在正中间，整个世界都在周边。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每个国家的地图都是这样。
1: 对对，
10: 中国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疆域边界，它是一种文化展昭。刚才，超超说了那16个字，最后一句还有2个字叫天下，在这个天下面所有的土地当中，正中间呢有个国啊，就是中国。然后我们的东西南北有南蛮有西夷，我们觉得它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不是人种不一样，不是肤色不一样，不是语言不一样，是文化认同啊。我们是由文化认同统一在一起，所以唐朝的时候李白高眉深目，其实看起来比较像老王。哎，唐朝的时候有非常多来自西域的官员做到了宰相，做到了高官，在朝廷里各种语言交杂，大家都是中国人。
1: 对，真是。
10: 但是在近200到300年的西欧，用这种民族的方式，用文化认同的方式，强行在地图上画了很多的边界线，建造了国与国。而在这一波浪潮当中，我们必须得说，中国落后了。中国有大概2000年在世界上无论是文化或者经济的领先，但是在这200年当中，中国有点怀疑，中国会想说，这个天下真的是平的吗？人跟人真的是可以沟通的吗？如果我们向往同一套价值，我们向往同一种幸福，我们就可以坦诚相待，以兄弟相称吗？美美与共，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待过。我们在山顶上的时候也待过，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也待过，我们有从悬崖上掉下去的经历，我们有被所有的国或者文化，然后在充分的战争的激荡当中感受过波峰波谷，感受过所有浪潮。在沉淀完这些以后，在这5000年文明没有中断之后，我们有自己的总结，才有了那样一些话，才有了那样一些句子。 我们才有说成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个人有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

0: 我不会强加给你们，但是你们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我不仅不强加，非洲的兄弟们想要去追逐，你们缺什么？缺高速公路，我可以帮你修；你们缺电网，帮你建；你缺4G、5G 网络，我帮你。我们甚至可以提供贷款。在万国的这个思路中，很难理解这件事。你不是要帝国主义吗？不是要殖民吗？不是要控制吗？不是要军事吗？不是要来驻军吗？不是要修军营吗？这是一种万国的思路，但中国不是这种思路，中国是天下的思路。我们在天下面都是人。刚才超超提到一个概念，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叫命运？又什么叫共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有很多学弟学妹，在各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想学中文的时候，都有可能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他也看了我们的探讨，他也在这种不断的中文的探讨中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理解我们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拿它挣钱，看起来你说倍速的发展到底是 for what， 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他们能理解这件事情，也许今天这个地球未来的走向可以发生一些变化。大家不要在各个地方，在欧洲，在中东，无边的战火，无边的子弹，为了某些民族意识或宗教意识的历史的纠葛，在无休止的用今天的人的生命作为代价去还过去的一些债，没必要。世界上还有一种新的选择，还有一条新的路径，这是可以有的路径，不是东方的路径，这是天下的路径。
1: 老师，老师，陈平老师，就是所有人说希望世界和平，我说世界和平看中国。
2: Thank you。那随着中国在国际交往当中扮演着可能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全球范围内会有更多的人对于中国产生兴趣，对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兴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感受中国之美，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非正式会谈来做客。再次的感谢各位，本期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再次谢谢大家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朋友们，哎，我们换录制场地了。
3: 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厅有人结婚。
4: 在意大利的多斯卡纳大区锡耶纳这座城市，每年都会举办锡耶纳的赛马节。哇，对，你看看
3: 罗马的感觉。
4: 快
3: no, 哎，我天哪，
4: 太神奇了。危险，
5: 南瓜船比赛接力赛，
2: 那个是真的南瓜。
6: 对，是真的南瓜。
3: 这个南瓜一斤多少钱？他现在按船卖了，一搜过去。
2: 那有些人会跟你说不忘初心，
4: 卢卡斯。
2: 有些人会说你要面对现实，对。
7: 还有首歌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终于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8: 是否对得起自己？那你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9: No。
2: 但是如果说哇，你每天都夸我很帅啊，
3: 你就帅。哦。
10: 我要心眼子多，我这从第一期到现在，我能只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2: 他要是心眼子多，他现在只能主持分会场吗？
10: 这能播吗？
3: 真正心眼子多的人，这会儿别说话。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0: 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收钱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冰城谍影，
1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7: 暗战无声，
19: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8: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7: 一步一险，
18: 现在是迷雾重重，
17: 如临深渊，
18: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7: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8: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7: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8: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0: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

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胜负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杰出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龟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龟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龟。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哇，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的呐
1: 喊，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分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2: 医生，我妈她
3: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4: 妈不治，别慌，你给我姐。
2: 哎呀，妈，
3: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成功
6: 啊，乖乖呀，来
2: 妈，你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这里是长江新闻号八一建军节特别策划。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的特殊的日子，距离建军100周年的奋斗目标仅剩一年的关键攻坚期。过去这一年来呢，人民海军正式迈进三航母时代，10艘055型万吨驱逐舰列阵大洋，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新一代弹射两栖攻击舰开启海战新模式。这些闪光的时刻属于无畏的人民军队，同样也属于被保护的全体中国人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聚焦人民军队建设取得的新成就，解码人民军队的制胜之道，强军之魂，胜战之本。那今天我们的现场请来了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评论员邵永林老师，评论员刘勇老师，两位好，欢迎。那在建军99周年之际，我们看到军方推出了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刷屏全网。那在两位专家看来，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最核心的精神底色和制胜密码是什么？
1: 其实现在央视放了2集《制胜》了啊，我都看了，其实看的时候还是热血沸腾的。那为什么我们这支军队始终会出一种胜利制胜之道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么这就是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是我们这支军队能够长盛不衰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密码。那么忠诚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个战士每个军人啊，在战场上或者在和平建设时期啊，心中都有一杆旗，就是党旗。所以我们看在朝鲜战场上，为什么很多战士胜了，真的要胜了一个人，他还能英勇无畏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哎，我后边有个组织，我有支部，那么我是为党为国家去牺牲的，所以他无往而不利。那么有了这个绝对忠诚以后，那么我们的军队就有这个不怕牺牲的这种优良作风。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以我们有了超强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就让整个我们人民军队有非常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那么当面对强敌时，面对任何一个敌人时，我们就会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另外呢，除了政治层面呢，我觉得我们军队还是有一种非常强的战斗力，也就是作战能力。你看我们在朝鲜战争时候，尽管我们当时叫钢少，哎，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美国，但是我们当时有灵活机动的战术。那么现在我们钢多了，我们现在更加可以说不仅钢多气多了。那么这支军队当然是一支制胜之军啊，当然是长盛不衰，而且是从胜利走向胜利。那么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相信那么这个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会一直保持下去，我们军队会再次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0: 过去一年呢，人民军队新装备建设呢，呈现出了体系化的跃升态势。这其中呢，就有我们看到的福建舰的正式入列，无疑呢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了。那近日，军方就罕见公开了福建舰弹射空警600的画面。那么，两位专家对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有作何解读？
2: 其实能够弹射空警600，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弹射起飞的这种航母和那种滑跃起飞的航母，它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滑跃起飞的航母不能搭载固定翼的预警机，这样的话呢，就限制了它的整个的作战能力的提升。那我们说这个福建舰的特点呢，它不仅仅是弹射，而且是电磁弹射，它其实是跨过了蒸汽弹射的这个阶段。歼35啊，包括呢像这个歼15T 这个都已经弹射过了，那这一次又曝光空警600，那就相当于说咱们这个什么所谓的什么三件套啊，哎，现在已经是全部都具备在航母上这个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了。那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这种固定翼预警机上航母，那我们这个福建舰的战斗力，那不只说哎它搭载的舰载机多，其实整体能力是有了一个质的跃升。而且将来其实还有一种编队模式，就是福建舰其实可以和山东舰一起，山东舰是滑跃起飞，那山东舰的舰载机呢，其实可以借咱们这个福建舰舰载预警机的这个光，它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舰载预警机可以指挥两个编队的舰载机作战。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国航母的发展来讲，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全世界虽然有好几个国家都有航母，但是能够搭载固定翼预警机的航母就是美国、法国和咱们中国，所以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空警600上舰航母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的航母作战能力我认为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是只有预警机上航母，你才能使航母具有远洋作战的独立作战能力。

0: 地。那如果没有应急会怎么样呢？就是你的作战飞机无论多么先进，哪怕像歼三五这种比较先进的隐形战机，但是你看得近，你看的范围比较小，你不可能在空中有比较远的引导，那么这样呢就大大制约了航母的作战能力。所以预警机能否上航母，能否成功弹射，是一个航母作战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因为弹射一般的作战飞机其实难度并不高，
1: 对，
0: 但是弹射空警系列的预警指挥机的话难度很大，因为它很重
2: 很大
0: 很
2: 重，很
0: 大，
2: 然后它飞行速度好像也更慢一点，
0: 对，而且飞行速度慢，所以它注定它起飞速度并不会太初速很慢，所以这就要求你的弹射能力很强。传统上采用蒸汽弹射，那么福建号是全世界啊首款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航母。福建号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的实验。空警600其实它很重要一个就是能够在空中实时的探测到这种低空飞行的导弹，因为航空自身它的防空能力很弱，它要靠驱逐舰，我们说的05带到护卫帮它防空。如果说它利用舰载的这个飞机起飞拦截导弹或者拦截飞行物的话，那么它有很长的预警时间。所以空警600如果上舰以后前出，那么它的探测范围，特别是对低空的这种来袭物的探测范围和精度将非常高，这样就会给这个航母留出更长的，比如超越10到15分钟的这么预警时间，这样它的防空或者空中作战的整个的准备时间就会加长。因此说空警600能够在福建号弹射成功，它真的是我们的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能力的一种跃升。那么人民海军航母作战能力提高了，那说明我们整个海军的转型，我们由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这种双轨制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2: 那在这个片子当中我们也看到还出现了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的身影。那我们知道自从湖北舰去年入列之后呢，中国已经有了4艘075两栖攻击舰服役了。那这两型攻击舰的入列为人民海军的装备体系的建设带来了哪些新的这种变化？
1: 两栖攻击舰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其实是用来进行这种进攻性行动的，就比如说在登陆或者是夺岛作战当中，哎，它可以发挥作用。你像我们有这个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这样一个重任，我们在周边呢还有一些我们的岛屿呢被其他国家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发生了冲突，发生了战争，可能就涉及到要两栖登陆了，两栖攻击舰就是在这个时候，哎，它就能够派上用场了。那相当于说我们就有了这种远距离投送兵力跨海作战的一个能力。
2: 那我们说到两栖攻击舰的时候呢，其实呢就不得不提到另外的一个076，这是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最近呢076的首舰四川舰的发射的新型的这种多功能的干扰弹在海上实施的这种画面也已经首次公开了。据说呢076有4万多吨，接近5万吨的这么大的一个体量。那刘老师觉得这个076它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它又变得有多强？
0: 其实075型已经是比较先进了。075型也是我们这个人民海军第一款真正具备立体登岛的一种武器。那么076在此基础上呢，它更进了一步，就是固定翼飞机可以上两栖攻击舰。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啊！就076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它加了一条电磁弹射，还有3条的阻拦索。那么这就使得固定翼飞机有可能从这艘舰上弹起来。那么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啊，它可以弹射无人机，比如像攻击21。另外呢，它也可能能够弹射像空警600。为什么呢？起码它具备这个能力，因为它用的电磁弹射轨道和福建号是一样的，而且比它要长一些。那么这个弹射30吨以上的应该问题不大。所以076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它的多功能，就是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两栖攻击舰，当然它保留了船坞，就是它有坞舱。那么有坞舱意味着我们的99A 可以通过比如野马式这种气垫船可以上岛，就它可以进行平面登岛。另外呢，它可以搭载直升机，也可以搭载无人机，所以它是具备两栖攻击能力的。但是在登岛的时候它比075一个比较大进步，因为它可以弹射或者起降这种固定翼飞机，所以它的前期的火力支援能力更强。另外呢，它还有功能什么，它可以起到航母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既然可以弹射固定翼飞机，当然可以作为航母用了。所以我觉得它是未来可能两种模式，一种模式，那如果说比如我们近海夺岛 那我就把它转换成两栖攻击模式。如果是远海跟着福建舰去巡航，哎，它就转换成无人机准航母。另外呢，其实这种零七六两栖攻击舰它还有作用，它可以单独独立随行作战任务，尤其是在岛礁这种管控，因为我们南海诸多岛礁，它要管控。你像航母呢，它不可能太抵近这个岛，哎，这种两栖攻击舰赤水毕竟浅，可以抵近。另外，它本身

0: 在智能装备、无人作战等一些新型的作战力量的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我们就把目光转向陆地，看一看这种陆地上的新型的从无到有的这些装备。
1: 这次央视放的这叫幻羽重生。那我们看其中有一个字啊，这个羽毛，我们仔细品品这个字，我们讲羽毛怎么会和陆军有关系呢？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其实陆军是可以飞起来的。那么这一轮的由于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加持，陆军它不简单是个地面防卫部队了，它可以实现全域的机动作战，比如它有空中突击力量，像直十、直二零、直八，那么这个我们称为飞行化空军。所以经过这种无人化改造以后，或者 AI 加持以后，其实陆军的作战空间、它的作战形态、包括作战边界都会大大拓展。你看陆军过去我们知道只在陆地上作战，现在它居然有了两栖登陆作战任务，也就是可以跨海。那么片当中有一个大渡河连啊，过去大渡河连是渡河的，现在居然它的任务是渡海。那它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任务变化，是它的作战能力够了。而且呢，现在陆军居然可以进行远程火力的支援。那过去远程火力都不是靠空军啊，靠海军，但是哎，它有了，比如有了远距离的火箭炮，它可以远距离进行打击了，可以定点摧毁一些核心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智能革命也好 ，AI 革命也好，信息化也好，是我们的陆军转型啊，我觉得进入快车道了。
0: 那在《智胜幻羽之路》这篇当中呢，我们看到解放军陆军装备的191远箱火箭炮齐射大口径火箭弹的这个画面极具冲击力。那两位嘉宾觉得这展现了我们解放军远程精火打击的哪些硬核的这种战力？
2: 这个其实又是咱们陆军的一个大的变化。过去说这个陆军他对战场的控制能力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就肯定是不超过100公里的，再远呢那你就得交给其他的军种来了。但是呢这个191远箱火，哎，它就赋予了咱们陆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因为这个远箱火就它其实可以搭配各种型号的火箭弹甚至是导弹，就口径不一样嘛。那最远呢就据说哈，说它要如果装导弹的话可以达到700多公里。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让我们陆军的战场控制能力范围一下子就有了一个质的跃升了。所以为什么台湾非常关注我们的191远箱火？因为过去说这个陆军你是打不到台湾的，现在我们在这个福建把远箱火一架起来，那台岛西部基本上都可以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演习，台海演习里边就是这种对台湾的这种属于联合火力打击，其中呢不仅仅有空军、海军、火箭军，就有咱们的191远箱火。所以陆军真的是在这一波的整个的技术变革当中，它确实是一次重生。
1: 实际上这款火箭炮它确实是应该说目前在世界上同类型武器当中处于先进的。其实传统的这个陆军火力过去啊，包括加农炮，它的主要是这种清澈式的覆盖啊，一打一个足球场
0: 一片是吧。
1: 但是我们突然发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有款武器就可以实现精确打击，那就是 CEP， 可以达到10米。十米什么概念？就是火箭军那种常规导弹的水平啊，甚至到米级啊。就是因为它由于采用了末端制导啊，不管是北斗也好，不管它就采用了末端的制导以后，所以这个火箭弹它严格意义上它已经具备了导弹的能力，它尽管叫火箭弹。所以远程精确是这款武器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量大管饱，就是你打一场战你花钱多花钱少那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191特点就是造价比较低，那就是同样我打击一个目标，那我一枚火箭弹只有几万人民币，那美国的一个海马斯一枚十几万美元甚至上百万，那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呀？所以它这个特点，你看我们片子里说的为什么可以齐射呀，它不仅精确，关键是它可以量大管饱，就是我可以覆盖反复覆盖，关键是便宜，相对来说便宜。
0: 当前民进党当局呢，我们看到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一些外部势力呢也在不断的加大以台制华的力度。那作为守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人民军队将如何粉碎这些图谋？强大可靠的这种能力手段还有哪些？
2: 哎，我觉得这个手段太多了。真是我们现在对整个的台湾在军事方面是一个全方位的碾压。那我们刚才讲了陆军，本来说陆军可能过去想象你只能登岛作战，没想到我们现在的陆军呢，我们可以

0: 先期就对台湾呢进行这个远程精确打击。那你说像海军、空军、火箭军，这个在精确打击方面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特长了，对吧？海军呢依托海军的战机，然后也依托它的作战平台，空军不用说了，那火箭军东风快递，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重要的目标，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覆盖。当然我们在这个联合作战的框架之下，用谁用多少，这个根据作战的需求，但是我们的就工具箱里边的工具非常多，非常的丰富。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硬摧毁，其实我们还有很强大的软杀伤，比如说电子压制、电子战，对吧？那这可能在开战之初首先就把这道菜端上来了，我先期对你进行一个强电子干扰、强电子压制。所以我觉得就是软杀伤到硬摧毁，我们现在的手段呢非常非常多。
1: 一个就是我们有比较强的风控能力，我们前面其实几次演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包括陆军，我们前面聊的那个 PH-191 火箭炮都有能力风控台湾岛。那台独分子你是想跑跑不了的，那外来势力想进也进不去，所以我们这种强大的风控能力是台独分子的噩梦之一。第二呢，我们强大的登岛能力，前面聊了，无论是071、075、076，我们的这种两栖攻击舰的能力和数量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的登岛能力在提高。现在我们不存在强台登陆，我们叫立体登陆，我们可以在台海一侧登，可以在台北，可以在高雄，我们可以跑到台东，因为整个台湾岛对于解放军的登岛来说没有死角了。最后一个就是台湾问题解决，其实不只是台独分子问题，还要考虑到域外势力，那准确讲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干扰。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强大的叫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就是我们在推进两岸统一，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强大的把域外势力给我抗击在我的战场之外。那么现在以我们目前的军力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范围比较大、相对可靠的这么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你比如我们前面讲的福建号航母，福建号航母一旦形成战备巡航，完全可以把域外势力挡在一岛链之外。所以有了这三种能力，这难道不是台独分子的包括域外势力的噩梦吗？
2: 对，目前的空军啊，已经形成了集战略预警、战略打击、战略投送和战略保障于一体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对这种战略体系化作战能力的建设，两位专家怎么分析？
0: 其实空军这么多年的发展，当然可能就是大家会关注某一种飞机，比如说歼-20、歼-35A，这个关注度特别特别的高。但是我觉得空军可能整个建设发展最大的成就，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作战能力。因为空军作战啊，它不是说好像那么一两样战机先进就可以了，它背后一定是要有一个很庞大、很坚实的体系在支撑它。比如说我们的运20就是远距离投送嘛，然后呢，它又发展了一个加油机的型号。那原来我们的那个轰油6哈，它的加油能力是非常弱的，相当于说就是有了加油机而已。但是这个运20就不一样了，那它的这个运油20，它的加油能力就很强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体系作战能力，而且呢，我们这个体系每一个点拿出来都是硬邦邦的，在世界都是排名靠前的。所以我觉得看空军的这个成就，可能体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2: 那么作为国之重器，战略底牌，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东风系列导弹的每一次亮相呢，应该说都让广大的军迷是热血沸腾。那日前呢，央视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的这个专题报道当中，其实放出了海量的这种信息，包括东风17双锥体的这种衍生型号，以及东风26D的真身等等，这都引发了西方的媒体的高度关注。那我们想请邵老师先来说一说，邵老师是导弹方面的专家，你觉得中国的这种火箭军的力量建设是不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到了今天？
0: 其实整个火箭军的发展，它其实就是从这个追赶到引领，完美地诠释了这个过程。90年代是我们一个追赶的一个时期，我们在1984年有一个35周年阅兵，那个时候战略导弹部队的导弹还是大家伙，用那个牵引车拖着，非常非常大。那就是你这个导弹，说实话跟美苏的水平真的是差了太多。但是到9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个固体型号的导弹，而且是好几种。我们呢

0: 这个射程呢也比较远了，虽然达不到洲际的水平，但是可以达到这个远程了嘛。那么到了2009年，这是60周年阅兵，咱们有了这个东风21C， 这是核常兼备的中远程的导弹。然后你看整个那个发射车哈，都是一体化的，和过去东风21A 的时候那种就是牵引车就不一样了。那么到了咱们70周年阅兵的时候，哎，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除了我们讲的那些过去的导弹，我们还有更好的型号之外，你看我们有了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进步。高超音速导弹现在美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役的，对吧？俄罗斯呢，它理论上是有，但是呢其实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的高超音速武器不仅仅有这个弹道导弹，就是使用了助推滑翔技术，我们还有可能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更尖端的这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所以我觉得火箭军现在在这个导弹领域，无论是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在世界都处在一个引领的水平。
1: 此前我们一提到战略导弹部队就想弹道导弹，因为过去我们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打到外太空，然后最后在外太空飞行到了某一个点重返大气层，利用的初速达到十马还是马赫，所谓的高超音速。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二炮居然组建了比如常规导弹部队里边的巡航导弹部队，长剑1000在整个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发展史上绝对是非常浓重的一笔。因为我们知道超燃冲压发动机的这种技术门槛是非常高的，包括美国现在不要说了，即便俄罗斯的锆石其实也没有突破。所以一旦有了这种超燃冲压发动机之后，因为这个导弹它有好处，它不用带太多的氧化剂，找一个小的火箭发动机，只要把它那个初速推到4马赫3马赫，我后边就靠这种自吸式的这种吸气式的发动机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变轨能力是超越东风时期的。所以我觉得核常兼备加上型号齐全，目前火箭军经过其实也就60年的建设，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陆基战略导弹部队。
2: 那我们说到战略武器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7月6号人民海军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这种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这枚从大洋深处腾空而起的水下利器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发射，释放了怎样的一种信号？
0: 我们的潜射导弹的发展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看我们的巨浪一，其实那个射程非常有限，大概就2-3千公里。你想啊，一款潜射导弹2-3千公里，那你说它的打击范围就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只能说哎，你相关的技术突破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潜艇从水下发射导弹和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在陆地发射导弹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从水下发射，你先要在水底下穿越这个海水，然后再到空气，那海水的密度多大呀，它和空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介质。所以很多国家就是在潜射导弹试射的时候就一出水就很容易爆炸。那潜射导弹之所以是钝的圆的，就是因为它在水底下，哎，它在水底下要飞行那么一段时间，所以就这个技术本身是挺难的。那我们巨浪一只能说咱们掌握了这个技术，然后到了巨浪二就不一样了。巨浪二呢，我们说它的射程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远程的水平了，打得远了之后你的潜艇就不需要冒险到人家家门口发射了，对吧？我可以在比较靠近我本土比较安全的区域选择一个站位，然后我的导弹依然可以打到你。那么到了巨浪三那就更厉害了，巨浪三因为是洲际导弹了，那洲际导弹意味着什么？可能我们就在自己的家门口，那我们的潜艇很安全，但是我们的导弹可以呢完全可以飞到对方的国土，可以呢去打对方的目标。所以这个潜射导弹的射程非常重要，它能打到南太平洋就说明这个射程已经足够远了。巨浪二也行，巨浪三也行，反正已经具备了一个洲际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核威慑核反击能力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2: 它不仅仅是发射了这么一个导弹远距离的，而且在于是用核潜艇加潜射核导弹这样 这样的一个双战略的这种合并。

0: 这意味着什么？
1: 三位体当中应该来说可能最重要是前设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中国的核战略，我们的核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说我们属于二次打击。那么二次打击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作战指标，就是要扛打，就是你要在对方战略导弹一波以后，这是最坏了啊，一波之后你能生存下来进行核反击。潜艇有个好处，它是长期可以在深海，你像096现在按照现在官方公布的消息，那400-500米那藏在下边，想发射随时一上潜就发射了。那么这一次不管它是巨浪三也好，巨浪二，我觉得一定是释放信号，就是中国人民海军已经具备了潜射洲际打击能力，毫无疑问。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的不管是094B 也好，096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肯定要面试，只要部署在渤海甚至部署在南海，就是我们很安全的水下，我可以通过巨浪三就可以覆盖整个北美。这就意味着下一步火箭军建设的同时，我们是不是由海向由陆向海，就是形成一个海陆空相对平衡的这么一种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呢？那下一步随着我们020出来以后，那真的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相对平衡意味着你的生存能力更强，你的二次反击能力更可靠。
0: 百年对于一个人来讲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对于中国军队来讲它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行进的过程。经过这100年的这种既漫长又短暂的这种发展，已经能够成为世界一流了。
1: 其实我觉得军队发展包括中国军队发展它只有节点没有终点。那么按照我们的整体规划，就是人民解放军人民子弟兵，我们是本世纪中叶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从目前看我们离这个目标有一定差距，但是现在仅仅从今年这99年建设，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一支不能说最强，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体系化到底有没有构建，其实体系化构建它是个过程，我们有预警机有加油机，但是我们的体系化的它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因为你除了打好架构以后，你还有应用层面的体系化，你的数据层面，你的海情空情能不能融合在一块儿，融合在一块儿能不能很快，你的数据链空载数据链海基数据链陆基数据链能不能融合在一块儿。未来就是这样，未来当你体系化以后，所有的作战平台就是一个要素，各要素是平等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觉得我们军队其实不用着急，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强大了，但是我们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就是要加强这种远，走得更远，远海不够，要远洋，要全球。这个来说，我觉得是下一步，就是我们讲的第三阶段，或者百年之后，我们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我觉得现代化也好，信息化也好，智能化也好，体系化，它一定是有过程，就是强军目标，有目标，但是它是无止境的。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99年风雨兼程，人民军队呢从南昌城头一路走来，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奔向建军100年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军旗猎猎，战鼓催征，走过近100年辉煌征程的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号角中，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佐藤玉，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己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平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0: 政委，梁平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1: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2: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0: 说了，一定。

0: 秒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1: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2: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3: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4: 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5: 肯定是鬼子怕了，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0: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一个大陷阱啊。
5: 他没你那么笨啊。
2: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5: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那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是。苹果怎么卖啊？
6: 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0: 算你懂事儿。不是啊，你那是产品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6: 是。
7: 别动。
6: 是。
7: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8: 是梁野吧？嘿，我梁野，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7: 小野在哪儿？
8: 哪个小野呀？
7: 还凭什
8: 么？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7: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8: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7: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8: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おさった剣技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船に送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1: 哎，政委，你
4: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5: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5: 去青岛。

そうか。小野は無事に埠頭を離れたか。結構。これでこちらもリャンフェイと武功隊に集中できる。よくやった。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飛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飛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看着，
6: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
6: 三点一线，
5: 猴子！
7: 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8: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6: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8: 行，放心吧，飞哥。
6: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8: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6: 什么？
8: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6: 也没什么。还有吗？
8: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6: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8: 是吗？
6: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8: 哎，行，放心吧，飞哥，
6: 三点一线啊，好好练。
8: 谢谢飞哥。
9: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破刀刀，我が下腹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崩壊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チンタウ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10: はい。
11: 我们俩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2: 对，老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3: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2: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咱得承认。
14: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2: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4: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5: 我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3: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6: 哎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

0: 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 法国，耶，
0: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2: 怎么了？穿的行吗？
0: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3: 哇，这也穿？
0: 看看，
2: 二哥，
0: 天成，
4: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是想干什么？
5: 叫伯伯吧。
4: 叫哥哥，
0: 孩子都比他有数。伯
5: 伯，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0: 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2: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4: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我。
6: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2: 对啊，
6: 去得了吗？
2: 怎么呢？
6: 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7: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6: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2: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7: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6: 行了，别那臭拽啊！
8: 老师啊，
9: 哎，首长，
8: 老师，
9: 首长，
8: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9: 哦，
8: 进屋说吧。
9: 好。
8: 哎，你起来，
10: 你起来。
8: 哎，你们俩回来开会。
5: 哎，哥。
8: 你起来，
5: 哥，你咋不进去呢？
2: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5: 想。
2: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8: 哎，快，
2: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8: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8: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8: 乾隆的宝剑。
11: 乖乖，你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8: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0: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11: 你们太给劲了。
8: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4: 听清楚了？
5: 嗯。
4: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1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直精准，日历

0: 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 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

0: 59.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0: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4: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带住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我您等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我走。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
5: 搜身检查。
6: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7: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8: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7: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4: 什么情况？
7: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9: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7: 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9: 哟西，
7: 表妹，新婚快乐啊！慢走。
10: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7: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9: 就是。
7: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
1: 你别
0: 过来，妈，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
1: 滚，
0: 都笑话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2: 我继续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了？老师他们？
1: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你拖挂了，老师咱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保不住你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4: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1: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哦哟，起来！哦哟，起来！啊！这个事儿，小明，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你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哎。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3: 哎，米西，
4: 苹果、
3: 梨、

引过来了，粮食的没问题，撤。

0: 喝高了，我送你回座。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怎么回事？
5: 他说我喝多了，
6: 他俩认识。

0: 孩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0: 好呀，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1: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0: 梁飞多有能耐。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4: 你是从延安来的？
5: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至今的荣耀发光呢。
6: 刘同志，跟您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2: 这，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
0: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0: 慢点啊，师傅。哎，
6: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7: 功劳有，过失也有。
0: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6: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0: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我就是个人物。
2: 你啊，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5: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2: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吗？
5: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2: 延安知道我？
5: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笑>
2: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0: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2: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5: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6: 嗯，
5: 石队长。

0: 美，我先走了。
1: 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2: 是的，我送你
3: 走了。
2: 让开，让开。
3: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4: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5: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6: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7: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6: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7: 明白。
6: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9: 怎么可能啊？
6: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7: 有
6: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7: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0: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1: 是啊，
12: 副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13: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1: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3: 可是
10: 亚平姐，哎，小麻烦。哥，你们知道吗？
1: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2: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0: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3: 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2: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0: 哎呦，景伯伯现在跟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1: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3: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と思う。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ジョンユハイの安否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って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ればなる。それでは。
1: 分かったな。
2: はい。
0: はい。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2: はっ。
3: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4: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5: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6: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5: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6: 谢谢谢谢，
5: 好，开玩笑，不行。好。
7: 怎么回事？
8: 对不起，
5: 对不起，
8: 谢谢谢谢周先生。
6: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5: 你这又何必呢？

0: 洗好了，你们出去吧，别跟着我，我要解个手。
1: 先生，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1: 你的证件看一下，
2: 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日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委员失职，董鹏中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温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温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起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是。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1: 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哎，
3: 梁飞的人呢？
4: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5: 报告，
3: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6: 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6: 哎，姐夫，我这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7: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6: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 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4: 你只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

0: 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10%的把握吧。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1: 哎，借梁飞啊。
2: 哎，小江，你说说看。
1: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儿，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0: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3: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了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1: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3: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0: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3: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4: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恶嘞？
5: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6: 给我来张牛皮纸。
5: 啊，好嘞。
6: 多少钱？
5: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0: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0: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2: 梁飞，你切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
3: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2: 你能上哪去？
3: 执行任务。
4: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2: 董鹏，
3: 舔你呗，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1: 哎，你认得了？
2: 这哎，这去。老师，这还听出来？
5: 怎么说？
2: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0: 还有个外国名啊。
2: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

0: 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1: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2: 派的传人，
1: 不能有任何闪失。
0: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1: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好。

0: 你们来干什么？
1: 你们小子真没参与这事。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2: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0: 有这必要吗？
1: 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2: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0: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好帮我把把关。
1: 你正经点。
0: 走。
3: 你慢点。
0: 有嘛刺嘛嘛响，
4: 干嘛呢？
1: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索菲呢？
0: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砍住了，
0: 哎呦，没带绳子嘛。
1: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你！
0: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吗？
1: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0: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这黑眼睛吗？
1: 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
0: 老唬我呢，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1: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打来，你信不信？哎，
2: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0: 走了，啥黑子？
1: 哎，姐姐。流氓之间，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挣了，这一碗才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1: 这儿有地，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3: 杨飞，下午3点，广德龙，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2: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3: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2: 广德龙。

0: 啊，你说。
1: 林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

0: 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的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次，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1: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2: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3: また、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終局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終局会です。
4: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1: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4: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你就是个笑话。
4: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1: 不信，
4: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4: 租房子。
0: 租房子？
4: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0: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
1: 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军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0: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左杰林有什么区别？
1: 周先生，你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酒公馆完成。
3: 对不起。

0: 听过，要叫他就散。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無糖はとても重要だ。
2: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

0: 人挺全啊，都在。
1: 怎么那么慢呀、啊？都查到什么了？
0: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2: 好了，我找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吴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1: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0: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2: 凯文，
0: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2: 这个贼上不着笼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
1: 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
2: 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3: 说吧，想怎么干？
1: 强攻。
4: 队长，拿我东西了？
5: 谁拿你东西了？
6: 怎么了？
7: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6: 很重要吗？
7: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8: 我回来了。
6: 怎么样？
8: 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6: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8: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杨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7: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8: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7: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成。
9: 上个月南城都涨了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10: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9: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0: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这一天不如一天了。
9: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1: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0: 这话我愿意听。
8: 你想跟他合作？
5: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2: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5: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2: 还法国？
7: 法国？
5: 法国？
7: 法国？
5: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7: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5: 呦呦呦，你还你，
13: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5: 来，这啥根拖上去？
8: 杨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6: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7: 不能趴着不行动。
13: 说具体点。
7: 具体点就是
5: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7: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5: 啥意思啊？
7: 不是，他啥意思啊？
5: 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
7: 啥意思啊？
14: 驾！驾！
13: 驾什么驾？不理你！
14: 驾！
15: 啊！
14: 辛苦了，师傅。
16: 少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17: 谁呀？
16: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17: 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
16: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17: 少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事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10: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8: 请坐。
16: 来人呐，翻查。
7: 八爷他……
16: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7: 您是？
16: 我是曲阜的管事。
7: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6: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7: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馆。
16: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7: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16: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7: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16: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19: 请。

0: 王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曲小江就是曲小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带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

0: 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啊，压大压小，买定离手，压。
1: 来着我呢，
0: 开了，开大。
2: 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3: 手气不错呀，
2: 换人了。
0: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4: 没哪个赌场。这鬼子！
5: 哎，站一站！

0: 八爷，八爷，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人，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不管了，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理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这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王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赌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二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队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坐。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1: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组，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啊，下一步，
3: 菜市场买点菜，
2: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公司。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把我师傅叫上啊。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4: 哎，别忘了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那么，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6: 请。小鱼同志，
5: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你好，
5: 王
6: 来，你好，小豹，
7: 你好，
6: 黑子。
7: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5: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了。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很遗憾，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新高，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3: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
2: 青衣，
0: 人我给你配备齐。
2: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儿。

0: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3: 走。
0: 这样的话，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4: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
1: 累死我了。
2: 怎么样啊？
1: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儿享福，让我在外边。
2: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2: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3: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2: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4: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2: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5: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窝下来。
6: 没事，我能坐下。没事。

0: 收入海的老小子，
1: 这回肯定上车。
2: 周玉海一直在周边馆，就没出来过。你弟下巴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中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从前。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是吗？这个曲教练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
5: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2: 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那
2: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5: 暴露了。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5: 你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6: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5: 你试试呗。
4: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2: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5: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2: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5: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8: 来，老，挂那儿，你挂那儿
2: 干嘛呢？
5: 干什么玩意儿你？
4: 哎，老板，
2: 看怎么样？
7: 看看我怎么样？
8: 有点意思。
2: 像新郎吗？
8: 像。太像了，
4: 像什么呀？
5: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心。
2: 哎，平平，怎么样？
9: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5: 不是他
9: 准备怎么样了？
2: 哎，老兰，
9: 老兰，
8: 哎，
9: 好了，
5: 走，
9: 走，
5: 走，走，
9: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8: 哎，走，走，走，走，来。
10: 对你们这个乐器最高估的，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11: 我理解。等试好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0: 回头替我答谢二爷，你的底下人。
12: 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1: 你手下那些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

0: 我们才会替你卖命人。嗯，我明白了，谢谢你。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 村井方面，幸亏在村井里，我们不敢休息。
0: 辛苦了，
1: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0: 带病人。
1: 揺れなかったか。

0: 何が？
1: 結婚式にはさらばする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站！
1: 站！
0: 站！
1: 站！
0: 死！

0: 撤。
1: 杨飞，
2: 好了，
3: 对，
0: 四妹，
4: 喂。
5: 看看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那户人家呢？
1: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0: 甘总，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1: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0: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2: 郑雷，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的天津啊？
3: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4: 能怨您的，怨就怨那个花光岩，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罕见石头。
2: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罕见石。
5: 仨字，
2: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罕见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7: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
8: 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2: 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8: 行了行了，
9: 你弄死谁呀、
2: 啊、哎呦，
9: 都在这儿呢啊。
8: 来这儿。
9: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
8: 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
9: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雷，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6: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8: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9: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2: 来，你吃点啊！我呸！
9: 哎嘿。
2: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10: 杯子，
2: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9: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9: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2: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9: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9: 开玩笑不让啊。
6: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9: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11: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吃。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
1: 我叫个车子就好了。
2: 哎，摩托车！哎，来了。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被剩下。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个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2: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干什么？
3: 张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4: 哎，我们都在想这儿，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1: 对，这个包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2: 哎，你给念念。
0: 汉奸的稿子，你有什么好念的？
1: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1: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回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5: 推断，推断，
4: 继续，全都疯了。
6: 黑子，别这样。
4: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6: 小点声。
4: 呸！
7: 念得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6: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3: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见
8: 平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在第七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8: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6: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9: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10: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3: 老兰，
11: 哎，
3: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绿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

0: 只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1: 好，这事我去办。
2: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3: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2: 哎，这这这这这这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3: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2: 我
3: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2: 你呗。
3: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2: 他妈死了。
3: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
4: 杜小凡。
0: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2: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3: 嗯，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桃，我说对吗？
0: 我怎么知道？
4: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
3: 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没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你去看看，
1: 大家请请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兄弟，吹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

0: 欧洲打得更热。
1: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0: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2: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2: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四伟，你看咱俩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有人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窦小凡。我跟窦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3: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当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

0: 先生这么有情调？
1: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段小姐，
0: 嗯，
1: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0: 为什么要当歌女？
1: 嗯，原谅我的冒昧。
0: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2: 呀，皇上，我来了。
3: 刘景怡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
5: 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
4: 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
5: 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2: 真的？好啊。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4: 胡闹！
3: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2: 我咋没过脑子呢？
3: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2: 不是，政委，
4: 你要冷静。
1: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0: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1: 嗯。
0: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
1: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0: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1: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咖啡不错，很纯正。
1: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0: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佳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哎呀，哎，没事吧？
3: 烫着了。
0: 烫，对不起。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3: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喂。心，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杀周玉涵，
1: 都

0: 哎，政委，
1: 不好了，
0: 不好了，是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2: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陈毅同志没回来了。
2: 这样，支书，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海河桥桥头汇合，就交给我。
3: 我也等着。
2: 别闹。
4: 好，小心点。
1: 站住！
4: 你们走。

0: 가죠.
1: 수고. 야, 쌈, 어떻게 그래? 오마이, 오마이, 오마이, 수고. 오마이랑 후다이, 누구래?

0: 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2: 说！
3: 开门！
1: 别胡说，你坐下。
3: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做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
3: 23个人，
0: 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拿周玉涵。

0: 三爷，可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景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你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5: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着？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
6: 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
1: 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驴一样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7: 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6: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6: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7: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6: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8: 报告します。
0: 哎，
8: 县长，見てください。
9: 原稿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10: バカ野郎。
9: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10: 内部事情学会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や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他推着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3: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3: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哎，
2: 就是什么？闭嘴！
4: 对，你先把嘴闭住。方明，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5: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静怡。
6: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7: 黑子，
8: 过来一下。
4: 哦。
2: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2: 没事，擦伤。
1: 这次咱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2: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0: 哎，等会儿。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0: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3: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0: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怕。

0: 怕什么本分呢？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也没对你这样。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替他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强？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行啊。
2: 那你还走不走了？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客栈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
3: 已经死了20多人了，
4: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还
2: 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笑>
4: 说什么呢？说的这么高兴？
2: 正说你们女人呢。
4: 你们这些男人呢？
0: 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哎，这是你出的吧？哎呀，今天的手气啊，哼，真是背。<笑>
4: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
0: 走嘛。嗨，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4: 替你打可以。 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4: 看我给你赢回来。
2: 小凡，你怎么样？
4: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爆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人跟你。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6: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4: 不管怎样，
6: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
1: 暂且不用。

0: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0: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2: 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太凶，他们不会那么有趣。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

0: 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1: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
0: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1: 说说他的情况。
0: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2: 哎，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
1: 就他，
3: 哼，像我。
0: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2: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1: 大家都坐。
0: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1: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你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4: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5: 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回到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2: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5: 呀？你啥意思啊？
0: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6: 老罗，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0: 屈啸江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0: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2: 我看行。
1: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5: 当然。
7: 干嘛呢？
5: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2: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0: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2: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

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晚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啊！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3: 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同事。
5: 许先生您好、
3: 哦、
5: 我姓刘。
3: 啊，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5: 八爷，这件事情呢，
6: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
2: 梁小姐，
7: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6: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啊？
5: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3: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5: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6: 哎哎哎，八爷，爱莫助。很简单，国怎么进步，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5: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
1: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0: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嗯。

0: 案。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遇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
1: 疼，
0: 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2: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2: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3: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4: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3: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
2: 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直接走。
5: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6: 活了，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记得吗？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
3: 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0: 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
0: 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
3: 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3: 娶媳妇儿了。哎呀，说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3: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的，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
2: 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放心了，一看就是为我伤心的。
3: 不愧是我媳妇啊。
4: 你胡说什么呀？
3: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4: 你别胡说。
0: 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奥特曼任务。

0: 哇，这可以啊！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0: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哎，飞哥，我给你查。低点，低点，这儿。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啊不，10万个我看不上你。
1: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2: 不进了。
1: 服。
0: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3: 告辞，开门。
0: 5分钟啊？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到了。
4: 亚飞，当心点儿。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为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
1: 了，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授，您的演讲词《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何处？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4: 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0: 何元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今年换线，小林早已经结束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到北陆用，可能会比得更精彩。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

0: 想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

0: 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宁。
2: 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计价先进啊，提前早市。
3: 可以，
2: 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4: 报告します。
5: 大人。
4: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2: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4: はい。
2: まあそれから。
1: 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4: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6: 是你们的，那大伙儿，你怎么办？等等吧，还不让进？我也可以。
7: 你是？
8: 我是晚报的。
7: 哎，叶小龙呢？
8: 啊，这，他那……
9: 喂，各位各位，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7: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9: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8: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10: 什么呢？这是
6: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11: 有证件的，
12: 挺贵的东西。

0: 这吃亏了啊。
1: 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
2: 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3: 啊？真是草木皆兵，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对对啊！
4: 各位各位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2: 我们怎么办？

0: 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啊，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哎哎哎哎，周老板说两句，说两句。哎，周老板。

0: 入れは往々にして内部から崩れる。さらに警備を強めろ。武藤の演説が終わったらすぐにやりたいに連れ戻せ。ここは軍の奴らに任せる。
1: 記者はどうしましょう。まだ取材が残ってます。
0: そんなものはどうでもよい。この演説が終わったらば武藤は安全に満州行きの汽車に乗せればそれでよい。
2: 你说你是晚报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叶小龙呢？他不是专门跑周玉海新闻吗？
3: 我呢是专门负责南京汪主席这个新闻的。对对对，今天这不是特殊情况吗？我们总编呢特别重视啊，派我来，一回生二回熟嘛。说不定以后周玉海的新闻都是我负责的。啊，
2: 那是。
3: 哎，您是
2: 啊？明报首席记者王飞龙。
3: 又，哎。咱俩名字就差一个字儿，我叫梁飞龙。
2: 你看瞧不瞧，是不是？
3: 来来来，都是天马行空之人。
2: 哎，我说梁飞龙啊，一起喝一杯
3: 啊。嗨，我这肚子哎呦，这穿筋，我方便方便。
2: 快去，
3: 谢谢。
2: 回见，
3: 接着聊啊。
2: 回见，好。

0: 绝对就是一群人和大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招待的房子。
1: 这是体谅飞捏着一把汗。
2: 那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
1: 同志们，赶紧准备。

0: 这种东西。
1: 小林，声音的问题吗？这才能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2: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1: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赢得不太，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无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下来。

0: 但是只要明天您在咸阳出现在纪晓芙观众面前，
1: 真真就不必叫颜面扫地。
2: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3: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那舅嫂，小林，拜托你们了。舅嫂，让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吧。我们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日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不往不利，攻击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 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 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舰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

0: 玉涵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喂，麻烦你转告玉海，那个人说今天晚上会到我这儿来，这么晚了他还没有来，我担心他去了他那里。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话，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

0: 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丢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0: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良心、诚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

0: 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wasted. 大家看看。

0: 那是我女婿，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白彦路，走。
3: 送卡送卡。

0: 周門が。
1: どうしたの？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2: 梁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4: 你好，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5: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武藤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不知道特大新闻吗？
1: 什么呀？
0: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9 给干掉了。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0: 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谁管事儿啊？哎，就说是有人，哎，这不说话就恼了。
3: 抓了他，他是刺客。
4: 别误会了，
5: 这里不让进。
4: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
6: 车上有个小姐。
4: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吧，人不让我进。
7: 小姐，
4: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0: 政委，走！
1: 不行，
0: 蔡队长，
2: 蔡队长，
0: 蔡王爷吗？
3: 站住！这个
2: 上，
0: 王妃，
1: 政委，
2: 政委，
4: 杨妃，把你们快撤！
0: 要走一起走，
1: 那三死的一起走，陪葬。
4: 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命令，
1: 走走，
0: 执行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0: 军医，军医扶

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命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0: 娘们，走！
1: 快走！
0: 快！
2: 跟他们拼了！

0: 跟你们拼了！
1: 回去，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感谢人呢呀，我感谢。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时空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周同志、俺们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黑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来不走。
1: 杨飞，你好样的。
0: 我叔叔认命。我倒希望是我躺下来。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要是倒是这样。

0: 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一定让小鬼子写这写成。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
1: 秘书长，
0: 姐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父，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啊，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
2: 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子乔。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了，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了，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5: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4: 都是揣测。
5: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琦，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撤伙。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
5: 吗？梁雨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你跟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
2: 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1: 要不然您点点。
2: 梁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1: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花之前有命拿没命花，
1: 花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
0: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1: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缘再见。
0: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戴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哎，还愣着干什么？
1: 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
1: 您这手高啊！哼，梁飞这小子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先去里装车，撒钱救济百姓。

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0: 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 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5: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吗？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莹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你景莹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
2: 好，
0: 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0: 冯大元吓唬
1: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0: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1: 你给我站住！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给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命啊，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2: 什么时候支援啊？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啊，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磨就杀你。
3: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
4: 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3: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1: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吗？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我先说我的。
5: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时候，
1: 这是一个。
5: 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啊，没什么。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核战区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1: 哟，
0: 你要在这一段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都有，哎，别着急，别着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哦、哎呀、嗯，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嗯、你说咱们天天呢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1: 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两年还不带照顾他。
1: 我这回要脱下那个护肩炮，就是冲这几家惯的。
0: 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
2: 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1: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0: 给钱！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3: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4: 队长，队长，快点来一个来！
5: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3: 梁飞，
1: 过来，
3: 你过来。
6: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1: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6: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1: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6: 去了你就知道了。
7: 对，过来。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1: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8: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9: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1: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9: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青龙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9: 是啊。
1: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9: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1: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9: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9: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9: 可以。
1: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嘚瑟。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0: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6: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10: 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0: 行，没万一，
1: 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2: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0: 明白，
2: 明白吗？
0: 明白。
1: 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2: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3: 肯定回来吃。
4: 哎，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1: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1: 先不要走过女儿，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相依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安利哥，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3: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啊，先生，要是电吗？
1: 钟老板的。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0: 两位那边请。先生，跟我来吧。

0: 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2: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3: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1: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2: 王掌柜人呢？
3: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2: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的，非得对面。
3: 来，走走走。
2: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2: 很满意。
1: 没了。
2: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1: 哎呀，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2: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咱俩还挺有缘啊。
3: 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跟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2: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2: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2: 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2: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2: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
1: 好，谢谢啊。

0: 梁飞呀、啊，梁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呵呵，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
2: 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4: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
1: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你说？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能耐能耐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行，梁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面朱一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1: 哎，你们那功我就是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
0: 哎，
1: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个感兴趣。
2: 嗯，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4: 我逮过九一半，
2: 吹了吗？吹了吗？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费了好大劲呢、啊。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底下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啊，你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进去。
1: 第二天天一亮，怎么着？
4: 一泡尿不湿。
2: 就是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
4: 你看啊，嗯，看，嗯，
2: 啊，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4: 我酒没办法。
2: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
1: 我看看啊。哎呦。
6: 哎，来帮我找，找到了，找到了！哎，这下马底下有没有？看看，
4: 一半，你说。

0: 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亏。
2: 你好，

0: 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官人，一会儿见。
3: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别散。

0: 正常。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
1: 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2: 这个啊，不会，看着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1: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2: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1: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啊，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

0: 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这个董鹏，
1: 怎么了？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
2: 晚上你替我去一趟，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3: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英伯的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2: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3: 不去，你也不能去。为什么？
4: 杨桃，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2: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4: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3: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4: 杨桃，你那点小心思。
3: 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留
4: 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给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3: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丫头，
4: 这是政事。 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3: 你就是老封建。
4: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5: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6: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5: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7: 你想借刀杀人吧？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您要喝点什么？
1: 谢谢。看上了。
2: 杨飞呢？
1: 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通知他？
2: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杨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一玩，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装呢？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洁癖。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我不走，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

0: 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晚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跟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给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7: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6: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

0: 气，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跟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5: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跟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

0: 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给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的。

0: 气，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跟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我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他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打好何孤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这片土地的清晨和84年前无数个清晨一样平静而有力量。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安宁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红色缘分。
1: 我叫雷斌，17年的军旅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守护。守护不是说说而已。
2: 我叫谭云鹤，现在任职于恩施市高崎实验小学。我的父亲曾经当过兵，从小了就经常给我讲军营的故事，讲家国情怀，所以呢，我心里面对国防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3: 我是方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平时比较喜欢追剧、刷短视频，也爱到处去旅游。我18岁那年曾经有一个当兵的梦想，想穿上军装去保家卫国，但是未能如愿。
0: 退役老兵、人民教师、基层文艺工作者，三种身份的背后是同一个身份，何公伟民兵连队员。而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初心，就在接下来的讲述里。
1: 我想着把在部队所学的东西用起来，踏踏实实为家乡做点实事。
2: 我们也经常，无论是在开学第一课上，还是我们在平时的课堂上，我都会把这些故事呢讲给孩子们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呢，也能够成为有信仰的、有担当的人。
4: 作为一名何公伟民兵连红色宣讲员，
3: 在去年省军区老兵宣讲的活动上，我讲述了何公伟的一个英勇事迹。其实那也是我头一回那么深入地去了解何公伟烈士的故事。
4: 我身后的这张图片，
3: 从那以后我便与何公伟民兵连结下了缘分。
0: 何公伟成为串联起所有人的精神纽带。这位年轻烈士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5: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一个永远26岁的人，何公伟。1940年8月，何公伟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他说：“鄂西需要我，这里的百姓更需要我。”
0: 何公伟舍弃安稳前路，选择留守风雨飘摇的鄂西。一年后，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身陷囹圄。幽暗囚室中，他写下3封家书，将家国大义与骨肉深情凝于笔端。生死关头，白发老妇跪地相劝，只求他低头便能阖家平安。何公伟含泪相扶，立誓坚守本心：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学人格。百余级青石台阶成了他奔赴刑场的最后长路，敌人步步追问，他始终昂首向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英雄虽远去，星火永相传。从20世纪70年代村民守护烈士遗址，到村庄更名纪念英烈，再到2024年何公伟民兵

0: 正式组建。这支队伍先后获评荆楚楷模集体、湖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多年来，连队队员立足各行各业，践行初心。守护不是说说而已，这是雷兵恪守的信条。作为民兵连连长，他将军旅生涯淬炼的担当融入校园与乡村的日常。
1: 我们学校位于东经109度，北纬30度。我们的正前方为南侧，我们的大门口为北侧，也就是规划大道。
0: 学校的创客室内，沙盘完整地还原了校园地形。这不是普通课堂，而是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实训课。
1: 刚才我们对地形沙盘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请一位同学给我们演示一下，假如二号楼发生火灾，二号楼的同学应该怎么样到达安全区域。哇，
2: 我们首先从二号楼班级坐楼去有气袋老师带一下朝右边这边跟我走路下去，然后从我们的这个长廊从左开两侧撤离到操场上面。
0: 熟练掌握逃生技能是守护成长的基础。雷兵更希望孩子们知晓当下的安宁来之不易，英雄的故事就此扎根在童心之中。
1: 今天我们学习地形沙盘，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这样才不能辜负烈士当年的付出。大家说对吗？
3: 对。
4: 对。
0: 走出校园，广阔的乡村大地是雷斌常年奔走的阵地。走村入户，排查隐患，宣传安全知识，一桩桩民生实事汇聚成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
1: 你要是个人在屋里要注意安全哈。
3: 对。
1: 这个我看那个线路有点过的老化了。
3: 啊。
1: 过两天呢，我喊人来给换一下。
3: 要得。
1: 永保市这个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那个电话24小时开机的，随时打通哈。部队交给我担当，我不能就这么丢了。
3: 来，那部长你好。乡村长安排人给我们那边讲的那个防火防炸的宣传，村里老年人都听懂了，也记到了。
5: 本组啊，然后安排两个人过来把那个防水牌换一下，该丢了。
0: 心系群众冷暖，筑牢乡村安全防线。雷斌还走进社区、企业、厂区，常态化组织消防演练，把安全理念送到每一个角落。
1: 下面进行分组，前三名去灭火器进行灭火，后两名负责去。
6: 这么多年带兵，看着我带的一个小伙子们，他们慢慢成长，很多人都走上了更好的岗位。我在部队存练了这么多年。集团下的本事不能就这么放下了。我常给队员们讲，咱们当民兵的平时是老百姓，如果有事我们得第一时间顶上去。当年活鬼烈士一个人扛起一面旗，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我们更要把这面旗扛稳了。
0: 平时为民，战时为兵，雷斌脚踏实地的行动正是连队全体队员坚守初心的真实写照。当平安的防线愈发牢固，另一重传承正在三尺讲台悄然生长。谭云鹤深耕乡村教育多年，他发现山区的红色教育与国防教育仍有提升的空间。
7: 我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教9年，说实话，现在的乡村小学、乡村学校，它的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的配置越来越好，但是呢，相对于这种红色教育、国防教育资源，对孩子们来说还是相对欠缺。
0: 大山阻隔了望向大海的视线，却挡不住孩子们对军营、对远方的向往。
8: 恩施烈海。
7: 对，虽然咱们恩施并不靠海，但是有一艘军舰，它就是以咱们的家乡来命名的，它叫做恩施舰。可以说他是咱们家乡的守护者，此时呢，他正在咱们祖国的海岸线上巡航了。请你说，
9: 谭老师，
10: 能让我们看看真的军舰吗？
7: 请坐。很遗憾，此时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军舰。
0: 为山里孩子圆海军梦，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作为民兵，谭云鹤主动对接连队，反复协调恩施市人武部与海军某部。经过半个多月的奔走协调，终于促

0: 成了这场云端相见。
1: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2: 同学们，很高兴为你们介绍恩施剑。虽然你们在大山里，但是你们的心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想告诉你们，祖国的大山和大海都是需要守护的地方。你们好好学习，我们保卫海疆，我们一起守护这个国家。等你们长大了，欢迎来军舰上看我们。
3: 这就是官兵叔叔为我们录制的视频。实际上，无论是何公伟烈士，还是官兵叔叔他们，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咱们的家园，捍卫着咱们的和平。
0: 一守群山，一卫海疆，两种坚守同一份忠诚。谭云鹤巧妙连接英雄精神与家国担当，让责任二字深入人心。
1: 我始终觉得乡村的孩子们更应该知道，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革命英雄。那么我觉得，我不仅要让本校的孩子们了解英雄的故事，还应该当好乡村学校的孩子们的这种红色的引路人。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连队为什么叫何公伟民兵连呢？谁能说一说吗？
3: 请你说。
4: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1: 是的，说得非常好。何公伟烈士主动留守鄂西，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同学们说的太好了，这份守护值得我们记在心里，并且一代代的传下去。
0: 红色种子生根发芽，与此同时还有一份珍贵记忆亟待留存。心里烽火岁月的老兵日渐年迈，他们的讲述是不可复刻的活历史。
5: 说我太小，就把我调进这个就分区，有一个专门接受伤员，就给连连连老打仗，把伤员多，把我弄到这儿去。开始我说我不愿去吧，我不服，我要知道这个，你要不去，我就把你送你家去，你就别当马路了。然后我说真上瘾了，当马路不当啊，我说我是当马路，以后就不带着。照顾上院去了。
0: 年少追军二十里，一片赤心向家国。老兵张克的经历是老一辈革命者的缩影，这份执着与坚守与何公伟的精神一脉相承。
1: 在采访张烈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他想参加八路军，可是呢他的实际年龄实际上还没有满16岁，所以部队当时考虑到年龄太小，拒绝了他。可是呢他追着部队，追着八路军赶了20里路，最终部队被他的这种诚心所打动，决定了收下他，然后让他成为一位在后勤服务的卫生员。最后张爷爷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

他把沙盘搬进校园，把平安送进乡村。他为老兵留影，为孩子讲军舰。他用朴素的朗诵，让英雄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精神将大家紧紧凝聚？新时代的追光者该怎样打好何宫伟用生命写下的忠诚考题？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栏目为您揭开清江河畔播湖者的故事。记录考述史料。

0: 留存时代记忆，这也是连队全体成员共同的心愿。校园宣讲、史料保护之外，如何让英雄走进当代青年？方力探索出了全新路径。
1: 方姐，
2: 嗯，
1: 我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啊？我好紧张。
2: 别紧张，我又不是你们的老师，是不是？这样，大家把自己所知道的何公伟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想到哪里说哪里，好不好？来，谁先说？
3: 他选择主动留下来守恶心。
2: 对，很简单的事情，不用死记硬背。感人的片段，并不是说他们演得有多好，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份真诚和真实打动了我。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被说教，他们更愿意听故事。我就想把英雄的故事这样讲给他们听，然后把这份精神传递下去，传承出去。
0: 方力选择放下宣讲者的姿态，以伙伴的身份走进青年，在轻松的氛围中传递红色精神。新颖的传播方式让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
1: 他在雨中写家书
2: 啊，还有呢
1: 啊，最后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2: 对，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最后一级台阶牺牲了。在他牺牲的时候，距离他二十六岁的生日只剩四天。当我读完他的这封家书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心里在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年仅26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做得如此坚决、如此决绝的？
0: 读懂英雄抉择，更要用心讲好英雄故事。为了让表达更真挚、更有力量，方力主动求教专业老师，打磨演绎方式。
4: 在演绎相关片段的时候，情绪太刻意了，不够自然。
5: 你本身就有这份真诚，这是最难得的。你只需要把自己带入进去，想想那份跨越时空的坚守，那份为了家国百姓的付出。不用追求最华丽的语言，就用最朴实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自然就有力量了。
4: 就是放下技巧，回归本心。
5: 对，就是这样。只要守住这份真诚，把这份精神讲实在、讲透彻，就是最好的传递。
0: 开篇的疑问，此刻已有完整答案。是何公伟烈士不朽的精神集结起何公伟民兵连这支队伍。雷斌、谭云鹤、方力三位队员是队伍中平凡的一员，也是新时代播火者的缩影。有人以实干守护一方安宁，有人以讲台播撒红色希望，有人以创新方式更续红色大义。岗位不同，使命相通。
6: 只要有乡亲要守护，我就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7: 红色故事了，我会努力地一直讲下去。这里了，是我的另一个讲台。
2: 这是我的一份责任，这是我很光荣的一个使命。
0: 84年前，一位青年以生命为炬，点亮清江之畔的信仰之火。84年后，一支队伍接续炬火，无数平凡人携手同行，让红色光芒照亮群山大地。
8: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9: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 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

0: 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这叫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这叫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这叫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

0: 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3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硬核中国上新了，今天关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
1: 八一前夕，湖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重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下步经济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就做好经济工作做具体安排。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推进稳增长各项工作，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内生性不断增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全力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坐实数字湖北一张图数字底座，省市一体区域联动，抓好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都市圈、花湖国际物流枢纽等建设。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紧盯城市更新、六张网、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并选水库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强项目储备，实行落地上图管理，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聚焦重点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科学制定产业图谱，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突出做好科技金融文章，全面提升金融对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支撑能力，持续抓好进出口工作，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建好用好各类开放平台，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全力做强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加强财政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扎实办好就业、医疗、教育等民生实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屏障。会议要求，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基础，推动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赋能升级，构建亲轻政商关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深入一线解决问题，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各级

0: 党委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了解干部，在极难险重任务中考察干部。当前，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开展，各级党委书记要带头遵守换届纪律，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会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统计局通报有关情况，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围绕重大项目推进情况逐一发言，包保省领导做点评，省直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鄂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31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引导广大侨胞主动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广泛凝聚支点建设的智慧和力量。要深化海内外交流合作，大力开展以侨引智、以侨引资、以侨引商，推动侨务资源转化为创新资源、开放动能。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严格落实涉侨法律法规，完善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联系，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针对中央通报典型问题，认真开展检视自查，举一反三，深挖根源，推动以案促改促治。要持续抓好六个纠治，把问题整改同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提升整改整治实效。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切实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围绕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要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形成同心共建支点的强大合力。孙伟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级层面关于学习教育的文件通报精神，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洪龄、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2万年前，长江流域是旱是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谢树成院士团队找到一把独特的地球湿度计，依托地质微生物技术解锁远古气候演变规律。这项从零到一的原创科研成果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 走进地质微生物与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切割分析石笋样本。这些石头当中封存着长江流域2万年来的旱涝变迁。长期以来，科学界已经掌握古温度演变规律，但古湿度一直是研究盲区，缺少有效的观测手段，古气候图景始终难以完整拼接。 谢树成院士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坚，从地质微生物领域找到突破。

0: 豁口。
1: 微生物它分布很广，对气候环境的变化响应的特别灵敏。我们了解耗氧细菌，因为越深越缺氧，嘴胃又和这个地方的干湿状况有关系，用此类分子来反映干湿，我们把这个连接链做出来了。
0: 通俗来讲，科研团队通过提取湿地沉积物里耗氧细菌的分子指纹，细菌数量多代表当时水域偏浅，气候偏干旱，细菌数量少则代表水深，气候湿润。依靠这套方法，团队构建起长江流域20000年来干湿演化序列，同时借助洞穴石笋同位宿定年，建立长江首条9000年暴雨序列，首次发现暴雨存在明显500年周期性规律，两条研究路径相互印证，成功破解长江旱涝演变科学难题。
2: 早期起步的时候，我们是在做10000年，现在的话已经做到了过去的800000年。我们在鄂西，包括大九湖、长阳，利用地质研究调控这个甲烷的排放，我们把这种很强的温室气体直接氧化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供给了地表植被，用于光合作用。我们做一些示范基地来进行一个推广，服务于我们双碳目标。
0: 回望远古，更是为了立足当下，预判未来。团队研究发现，气候偏干条件下，湿地微生物可大量氧化甲烷，转化生成的二氧化碳被植被吸收，天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眼下，科研团队正推动成果转化，在鄂西湿地探索科学水位管控方案，助力湿地兼顾固碳能力，减少甲烷释放。
3: 最难的点，实际上就是怎么想到我来用微生物这个事情，要找到这些标志物，对它进行量化，在有机地球化学的技术方法上面要进行创新。
1: 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土壤的这个肥力的提升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微生物的方法来解决。从技术研究往这个实际应用去进行一些衔接，真正落地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
4: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湖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踊跃购买《习近平党建文选》，认真学习。来看报道。
5: 记者走访不少书店，看到《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被摆放在一楼大厅最醒目的专题展架上，不少读者正驻足翻阅，认真品读。
6: 它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年党的建设是怎么一步一步推进的。而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来说，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成长读物。
7: 读者的关注度非常高，我们已经多次捕获上架，一上架呀，便吸引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注，成为了我们书店近期的明星书目。
5: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据介绍，此次出版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102篇，涵盖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等多种形式，其中部分著作是首次公开发表。
8: 这部文选内容啊，博大精深，潜心研读原著有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理论精髓。比如第二卷收录的《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让我更加明白理论学习贵在于知行合一。
5: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学习需求，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旗下各大门店还专门设立了展示专区，并提供了线上预订、电话选购、送货上门等便捷服务。截至目前，《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累计发行30多万套，发行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0: 省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近日在武汉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何良军，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平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对口支援工作是党中央赋予湖北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化产业互通互融和双向市场开发，持续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支援，促进人文相知相亲，推动人才交流合作，要强化协调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援藏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湖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营造崇军、拥军、爱军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今天以湖北省和省内城市命名的部分军舰官兵们在驻守岗位上表白家乡，向人民军队建军99周年深情献礼。

0: 舰艇以家乡省份命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全省6000万父老乡亲沉甸甸的托付。
1: 在家乡舰上工作，每一次站位值守，每一次风浪考验，每一次直面强敌，都饱含着家乡父老深深的期盼。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2: 子弟兵为人民，人民厚爱子弟兵。近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进军营惠民演出在恩施军分区举行，现场锣鼓喧天，歌舞激昂，结束时军民同唱《美丽新时代》，将军民同心聚力国防的浓厚氛围推向高潮。
3: 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关怀，就是我们官兵扎根岗位、奋勇向前、坚实的后盾。
2: 在应城武警湖北总队孝感支队执勤二大队，大家围坐一堂，开展军地共建读书分享会，以阅读传承红色基因。在荆州公安县，八一前夕，首家拥军驿站中医医院投入使用，为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打造集咨询、优先诊疗于一体的专属服务空间。同时，荆州还组织开展“我为烈士看父母”活动，走进革命老区江陵县，为五位为国捐躯烈士的家属送去关怀，
4: 为我们那些先烈们、军属们做一些捐助，先辈的子女们、父母们安心。
2: 武汉开展红色研学致敬军旅活动，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辛亥革命博物馆，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现场感受峥嵘岁月里的红色精神，还可以带上 VR 设备亲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场景，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
5: 这个是立体的，可以让我身临其境，让我能感受到飞夺泸定桥当时战士们的艰辛。
6: 七月到九月，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无人机飞手、民宿管家、 AI 漫剧制作等137个技能微课堂向广大青年免费开放，助力就业创业。来看报道。
2: 暑假期间，孝感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实训基地一派火热，训练场上无人机在学员操控下稳稳升空、悬停、绕行。
7: 了解到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比较好，就业比如可以搞一些航拍巡检，然后一些调运、一些农保撒药的工作。
2: 孝感市43个培训项目兼顾新兴赛道与民生刚需，无人机、电工、叉车等培训班开班就爆满，企业下单、政府培训、结业及面试、订单式培训，让学员吃下了定心丸。
8: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培训，企业可以根据培训的实际情况，现场行动人员。
2: 咸宁市精准布局适配性强、含金量高、就业面广的技能培训项目，围绕咸宁护工劳务品牌开展的养老护理员专项培训，聚焦数字经济、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等30多个项目，都是结业同时对接考证，给足学员就业底气。
9: 教的内容还是很丰富，学习也是免费的，然后学习完之后还会就是直接就可以考证，以后的话也会有多一条路吧。
10: 持证即可对接市内的一些看养机构、医院护工，真正实现培训就业，持证上岗，快速就业。
2: 培训不仅能帮人就业，还能为创业助力。宜昌结合旅游城市特点，开办民宿管家实操课。长阳的秦玉云投入200多万元修建的民宿，5天后就要开业，特意赶来课堂取经。政策解读、服务礼仪、文旅活动策划、短视频营销到成本预算，每一门课都瞄准乡村民宿创业的难点和痛点。
11: 通过这次专业的培训，在后面的管理上，那肯定就是要有自己特色的产品，然后我也希望在房间的软装上面再细化一下，把房间重新布置的有特色一点。
2: 七至九月，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开展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列活动。培训紧贴市场需求 ，AI 漫剧与 AIGC 内容创作类需求量最大，将开51期培训班。其次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鄂青年

0: 可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
1: 今天，2026第四届来凤国际藤茶大会在恩施来凤举办。会上发布了全国首个藤杯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一起去现场看看。
0: 根据2026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来凤的藤茶种植面积超过了11万亩，上半年产值达12亿元，品牌影响力指数已经从三年前的563分上升到了现在的767分，
2: 代表了这个产业啊，包括品牌，包括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最后整个产业其实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0: 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藤杯茶品种区域试验技术规范，标志着国内藤茶品种选育自此拥有了统一官方评判标准，这也是来凤藤茶产业在育种方面20多年的努力结果。
3: 最大难点我们就是资源收集，我们现在是收集了全国就是所有藤茶产区的12个省70-80个县的那个品种，从国项指标我们这里选选择它的最好的那个品种。
0: 会上，多国驻华官员、全球茶产业龙头企业一同参与了来凤藤茶出口营销体系共建启动仪式。除了原料出口，来凤还着力在加工端发力。今年3月，来凤发布了藤茶加工技术规程省级团体标准。今天参加启动仪式的企业之一来凤有味藤茶集团，7月初刚刚建成了2400平方米的藤茶智能化超级工厂，现已面向全县藤茶种植户开放共享代工，解决了小型加工厂设备不足的难题。
4: 我们要建一个完备的藤茶加工生产线的话，大概投资需要300万左右。我们现在有的共享工厂相当于4到5个标准化小型厂。
0: 目前来凤藤茶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完整产业闭环，拥有45项藤茶相关专利，衍生产品覆盖茶饮、日化、康养、美食等多个领域。
5: 近日，香港女童军总会成立110周年，长江三峡交流团一行260人走进湖北武汉，开启了一场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发展的研学之旅。
0: 7月30号下午，交流团抵达武汉后，首站前往黄鹤楼，大家登上楼顶，俯瞰长江奔流，远眺武汉三镇风光。
6: 像是李白或是杜甫的来过这里，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也可以看他们一样，好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0: 在武汉，交流团先后参观汉口江滩、武汉大学，还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聆听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7: 它一个钟可以有2种音阶，在古代可能技术没有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也是能造出这么大的一个乐器出来，演奏也是很厉害的，我也觉得很震撼。
0: 接下来几天，交流团将沿长江溯流而上，到宜昌三峡品味千年楚文化，感受当代国家级超级工程，
8: 感受你武汉的这个风景的强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水利的发展。回去香港，说好武汉的故事，说好国家的故事。
0: 今年，湖北持续面向香港推广知音湖北长江研学路线，大量香港青少年团入鄂。今年上半年，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旅行商累计输送入境团队超400个。今年1至7月，湖北口岸入境旅游外籍游客增幅达20%。
9: 今天，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联合研制的世界首台掘爆机在武汉下线。今天亮相的这台大国重器，核心部件全部自主可控。它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将掘进和钻爆两种方法融为一体，练就了软硬通吃的本领。下线后，设备将投入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展工程示范应用，未来将广泛服务于交通干线、水利枢纽、深地开发等重大工程。
3: 如果你前面的岩石很硬，我就采用钻法；如果你岩石下面很软，我就采用 TBM， 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更经济，比普通的 TBM 绝对效率提高30%以上。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9: 第二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今天公示，湖北襄阳、宜昌入选。截至目前，全国共有70个城市获评该试点，湖北。

0: 北计获评四个试点城市，数量居全国首位。记者从吴铁获悉，七月份汉口站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其中，七月十一号发送旅客15.7万人次，突破暑运单日发送历史记录，同比去年增长34.1%。据武汉边检站统计，七月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出入境总人数达13.9万余人次，环比增长约12.8%。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持续提升，环比提升约30%。第四届湖北精品培育认定工作日前启动，计划新通过湖北精品先进性评价的标准100项以上，新认定湖北精品产品服务100项以上。7月30号至8月1号，2026年湖北工匠杯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孝感举行，决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湖北参加十月在武汉举行的首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获悉，今天零时起，省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5元、0.59元、0.57元。调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5元。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儿一来我就看见这桌上摆着两碗银耳羹啊，还配了个小勺啊，这是哪位好心人帮我们准备的？
1: 是我准备的，这两碗是银耳雪梨百合羹，是我在家呢提前做好的，今天呢带过来给你们俩尝尝。
0: 哎呀，阮老师啊，您亲手做的，那我可真的有口福了啊。我这个人别的优点不敢说，但尝美食这件事儿，那我可是义不容辞。怎么样，尝尝。
1: 瞧你馋的，吃吧李东。尝尝。
2: 好，
0: 阮老师，这手艺真是太好了。它入口是那个温温润润的，银耳呢软糯，一块呢是那个清甜，百合还有一点那个绵润感，这嘴里发干的时候喝这种清爽不腻的羹啊，整个的口腔还有这个嗓子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怎么样，
2: 我觉得它最明显的感觉就一个字，润。就是这一口羹汤咽下去之后啊，就感觉这个喉咙之间呢是润润软软，清甜缓缓的在这儿漫开，从舌尖一直润到我的这个喉咙，而且特别的顺滑。喝完之后呢，满口生津，那个肝啊、痒啊、燥热啊，一下子就舒缓了，这个嗓子啊，也舒服了很多。我现在我都想高歌一曲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1: 我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今天没白给你们俩带来，唱着了还炫技呢啊，
2: 挺好。
1: 最近呢，说实话，我经常听到你们两个，不是你说就是你说，嗓子不舒服了，嗓子发干了，总是哼哼哼哼的啊。
0: 都这样。
2: 对。
1: 对不对？
2: 清嗓子。
1: 特别是你啊，嘴唇都有点裂口。
0: 对，我这爆皮了。
1: 我这人呢，刀子嘴豆腐心。平常呢，总是说你们俩馋呢，馋的跟馋猫一样。看你们，我这还是心疼，所以呢，给你们俩做了这道甜品。
0: 哎呀，还是阮老师对我们哥俩好啊。那阮老师，您是不知道，这点也不知道怎么。

0: 的，这嘴里吧特别干，早上起来哎嘴里还犯苦，哎我最近这个皮肤也干，晚上心烦睡不踏实总醒，然后人呢还没有什么力气，哎呀，不过今天呢贺道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这整个的嗓子都是润润的，哎呦舒服多了，用我东北话来说那是
1: 怎么
0: 水灵了。
2: 不是您都多大岁数了还水灵了。
1: 这个水灵呢它不分年纪，刚子说的是一种感觉，就是看这个我们人体内的精液它足还是不足，哎有的时候你要不足的话，那么手脚发热，口干舌燥，心里烦热，
0: 是
1: 然后晚上睡觉半夜里就出汗，那要是这个人水灵了呢，也就是说身体里边的精液它补足了，这从头到脚它都不干，喝水呢你也不用猛灌，长久的温润舒服，那就是精液补足的状态。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道银耳雪梨百合羹就是帮你们俩呀温和的润起来，咱先把身体润一润，精液养一养，这个嘴里嗓子里皮肤表面还有那心里那股干燥烦热的感觉，才有机会慢慢的缓下来呀。
0: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啊，那冬天睡的是火炕啊，那一宿睡过来那嗓子烧的干的不行啊。
2: 对对，那个火炕啊，我去东北的时候我也睡过，
0: 不适应吧？
2: 不适应，就是睡两天之后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干痒得很，老是干咳，就感觉整个人的燥得慌，那个鼻子都特别干，我记得那时候稍微一揉哈，这个鼻子就开始往下流血了，流鼻血了，对，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那个城里的有一亲戚哈来我们家串门，那个时候城里的条件呢相对而言就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他带来的什么就阮老师您这碗羹汤里头的那个银耳是干的，这东西太金贵了，你说平时吃不着，买不着，只有说谁家摆大席的时候才能啊有那么一碗你能吃上那么两口，然后拿回来之后我妈说这个东西怎么做呀，也不太会，我那亲戚说你应该怎么熬怎么做哈，我到现在我都记得第一次喝它的那个感觉太惊艳了。
1: 这个80年代的时候就这银耳它属实就是奢侈品了，
2: 对，
1: 咱们说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包银耳一般呢都不轻易吃，那为什么不轻易吃呢，因为一斤这个银耳抵得上普通人的2个月的工资，
2: 这么贵
1: 啊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小包或者有那么一朵两朵的，一般舍不得吃，
2: 对，
1: 就怕什么呢，三口两口一坐吃完了，然后你再想尝的话家里没有了，
2: 对，您说的太对了，当时哈、就我喝那个银耳汤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意说啊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在意的是啥，眼看着亲戚拿来那干银耳一天比一天少，吃完了以后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太贵了，
1: 是，
0: 那阮老师啊，那这里为什么能做到就是哎喝起来很舒服很水润的感觉呢，给我们揭秘一下，
1: 关键在于呢银耳里边的一样营养成分叫什么呢，叫银耳多糖，
0: 银耳多糖，
1: 对，关于这个呢我跟大家要说清楚，我说的银耳多糖不是吃着发甜的那种糖，它是银耳自身自带的一种植物活性营养，跟咱们平时吃的白糖冰糖水果里头的果糖这些带甜味的糖压根不是一码事儿。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这个银耳多糖它不会像普通的甜食那样咱一吃好家伙血糖升高了，
2: 对，
1: 它不会升血糖，所以咱们控糖的人群你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顾虑，它本身呢就是珍贵的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它这个分子温和好吸收，专门滋养咱们体内的精液，它的作用呢有锁水分润肺的作用，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换季特别特别的干燥，还有朋友呢老是熬夜，身体的水分精液熬没了，嗓子干，嘴里发苦，这个皮肤啊紧绷绷的，它缺水。

0: 然后有人说我喝水，但是我喝水也缓解不了啊。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您体内的水分津液它锁不住了。这个时候咱们稍微多吃点银耳，全靠里边的银耳多糖在你体内发挥作用。
1: 嗯，这么说这下我就更放心的喝了哈。
0: 嗯，
1: 这银耳长得漂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营养。
2: 是，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它在古代是皇家贵族的御用之品。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
2: 哎，
0: 在古代银耳的产量是极少极少，只有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那个地方才有。据记载呀，光绪年间这慈禧呀，他常年熬夜啊，常年熬夜，然后呢这皮肤就不好看了，干枯了。这御厨呢就盛上炖好的银耳羹，慈禧头回看到这个银耳，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干银耳，又干巴巴的，全是褶子，
2: 不好看，
0: 一点都不起眼。然后泡发了以后，它舒展开来是洁白的，然后炖熟了以后呢，好家伙，澄澈粘稠，入口柔软，好，它大为的喜爱。下旨，特别是四川通江你们那儿的地方的，每年给我进贡上来，进贡上什么呀？上等的雪耳，当时叫雪耳，
1: 叫雪耳，
0: 就是现在咱说的这个银耳。
1: 嗯，
0: 打那之后啊，这御膳房啊是每一天都必备银耳羹。
1: 哎呦，我这是晚喝了200多年呢，是不是？不然也是这个皇家贵族了
0: 啊。
1: 哎，阮老师，明天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啊，好喝，但是有一种啊不一样的感觉，很特别。这道汤羹不是很甜，哎，更多的是那个清爽感。
0: 这个啊，它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2: 无糖版的
0: 啊，
2: 就是说这里头没放糖
0: 啊。
2: 它没放糖它还能这么好喝呀？
0: 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血糖偏高了，对不对？就不再适合吃那个甜的。我说的银耳多糖，它是银耳自身自带的一种植物活性营养，所以说呢，在做这种羹汤的时候呢，尽量避免放白糖、冰糖等等。
1: 那阮老师啊，你得透露一下，你是用什么办法能做到不放糖还有甜味的？而且这种甜呢是清爽又不腻。我看着这个雪梨啊，放的也不是很多呀，怎么做出来这个味道这么好呢？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得教教我。今天我就要学习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
0: 没问题。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这碗银耳雪梨百合羹。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适量、雪梨，还有甘肃百合、枸杞适量。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的根部那个发黄发硬的地方呢，把它摘掉，再把银耳呢撕成小朵。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一下，银耳撕得越小越容易炖出那种黏滑感。接着把洗干净的雪梨连皮儿去了核以后啊，把它切成小块。百合呢清洗干净备用。锅里呢加入适量的清水，首先放入银耳，用小火慢慢炖。银耳啊，咱们不要一上来就大火猛煮，等到这个银耳炖到汤汁有点粘稠感的时候，再放入雪梨块和百合，继续煮个10来分钟。最后呢放入适量的枸杞点缀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温润清爽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哎，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0: 啊，那你
2: 感觉啊？
1: 啊，
2: 有
0: 啊，
2: 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刚刚在喝这碗羹的时候，里边的百合它没有那个明显的苦味儿。
1: 哎，是，
2: 正常情况之下，百合是有一点微苦的呀。

0: 哎，你要不提我还真没想起来哈、啊。
1: 嗯，
0: 我之前喝的那个银耳羹里边，如果放百合，都有一股很明显的苦味儿。
1: 嗯，
0: 里面就会加入少许的冰糖啊，去综合一下里面的百合的苦味儿。
1: 嗯，
0: 但是阮老师今天用的这个百合，我是一点苦味也没尝出来。
1: 嗯，
0: 莫非你给这百合施加了什么魔法？
2: 哎，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这一道汤羹的一个小妙招。
0: 嗯，
2: 我这个百合呢没有苦味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放的百合是甘肃百合，甘肃百合呢被称之为甜百合，它生长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那个地儿昼夜温差大，那个黄土啊是深厚很疏松，为糖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从那个种球到成熟，一般来说它需要经历6到9年的时间，这期间充分吸收土壤养分，并且转化为糖分储存于鳞茎当中，它的含糖量可以达到13%，
0: 这么高
2: 啊！它这个甜度就接近葡萄、苹果的这个水平了，这就是为什么甘肃百合它有明显的甜味的原因。这个甘肃百合加上我这道甜羹里头还有鸭梨呢，对不对？鸭梨是甜的呀，你煮的过程当中它的甜水也出来呀，所以呢这就是无糖版的银耳雪梨百合羹，它有点甜的秘诀
3: 哦。就是说它不用额外的加糖，食材本身的这个清甜味就已经够了。
2: 对，
3: 有这个方法行哈，既满足了我们的口感，还不用担心说这糖吃多了给身体的增添负担。
2: 没错，在这儿啊，要不我再给你一个小妙招。就刚才做的时候是吧，时间关系我没有做这一步，那如果说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想做这道甜羹，那你们在割雪梨块的时候呢，你首先呢把这个雪梨块带皮儿啊，带皮儿切成小块以后，你拿一个碗，我跟你们说，雪梨切成小块以后，这个碗里把雪梨一放，再加上点纯净水，你静置10分钟。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雪梨肉它那个细胞壁啊，就像是一层保护膜，它里边的糖分是很难流出来的。那咱们把它切开以后，放到这个纯净水当中，这个水就充当了一个渗透的介质。那么梨细胞里边的这个糖分就在这个水里慢慢的渗出来了，而且梨内含有的果糖、葡萄糖也会自动的散发到这个水里。你就把这碗梨水啊，梨块水放个10分钟，好家伙，这碗里的水啊已经开始有点甜了，变成梨糖水，营养非常丰富，我们在下锅炖煮的时候，就这一碗自带糖水的梨一块入锅，好家伙，这汤底的含糖量直接就拉高了，那自然不加糖是不是也就有点甜了？
3: 就是梨出甜水不用糖，而且甘肃百合也是清甜的，然后银耳百合炖一锅，四季润身味道长，不愧是具有玉润琼浆的这个美名啊。
2: 其实银耳它之所以能帮着身体增加一些精液水分什么的，缓解我们的燥热等等，那我刚才说了都是银耳多糖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不过咱们说啊，要说这个润啊，银耳只能排老二
0: 啊，
2: 还有一个啊，对，还有个老大，这名字更加响亮，就它在补精液润五脏当中，如果说它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0: 哟，
2: 它有一外号叫千年润，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给它定的一个名字，取常年生津，久服润泽之意。
0: 千年润，这么霸气的名字，老师，这到底是什么食材呀？
2: 铁皮石斛啊，
0: 铁皮石斛
2: 啊，这个九大仙草之首。要说这个润呐、这个千年润呐、铁皮石斛老大，银耳的润，它是表面黏糊糊的那种临时的一种保湿，就像往这个我这个干裂的皮肤上我抹点那个润肤液一样。那么铁皮石斛它里边含的

0: 石斛多糖的这个润是给我们身体补水造血内生津液，就像从身体的内部源源不断地生出这种清泉，它这个润胃润肾润肺润皮肤滋养。所以说这个石斛多糖比我刚才说的银耳多糖更加润全身。
1: 那咱们用这个铁皮石斛做这个羹汤多好 啊，是不是咱们也吃点就这千年润这好啊。
0: 行啊，你比我还会吃啊那铁皮石斛嘎地居的嘞，
1: 价格高啊。
0: 对呀，我告诉你，是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咱说金贵对吧，那价格是它的十倍左右。
2: 是银耳的十倍
0: 啊，是十倍左右。而且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如果说它这里边石斛多糖的含糖量如果高的话，那它这个营养价值它也就高，那这个咖喱就是价格那更加高啊。那这不是我说的啊，我告诉你，中国药典它给出标准了，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大于25%，那就是过了这个标准线了。但如果说咱也吃点好的，咱精益求精一下，你就想吃点好的，是那个石斛多糖就高一点的，
1: 对，
0: 达到30%以上的，那我告诉你立冬，这个嘎的也嘎举嘞，就是这个价钱更加贵嘞。
1: 哦，就是说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越多，这个价格就越贵。
0: 对，
2: 哎呀，立冬了
0: 啊，
2: 咱俩还是吃点平价版的银耳雪梨百合更好了。
1: 得了，
2: 太贵喽。
0: 你银耳版的也不差啊，也差不到哪去。刚才我说了银耳的好处了，那雪梨跟这个百合的营养价值也很好的。这个雪梨里边富含天然的果糖果胶，还有维 C 多酚，比方说嗓子干呢、干咳呀，还有便秘呢，你吃点它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个百合里，它里边含什么？百合多糖以及独特的百合生物碱。多糖刚才说了半天大家都知道了吧，润肺养胃。生物碱呢专门安人的心神，比方说平时心烦呢、睡不好啊，夜里就觉得这被窝怎么那么热呀，燥热呀，总是醒啊。那么百合呢，它是能舒缓我们的情绪的，平复身体里的燥火。这三样放在一起，一锅炖，一锅煮，润燥护肠胃安神，这个日常的保养性价比是很高的哦。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获取刚刚这道营养羹的做法，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晚霞正好，他说阮老师您好，我这段时间吧嘴里边老是干，早上起来呢还有一点口苦，白天吧这个喝水也不少啊，可是总觉得呢喝了这个水之后呢它不解渴。今儿看您做这个银耳雪梨百合羹，我呢就挺想试一试
0: 啊，
1: 但是我这平时吧脾胃不是特别好，凉东西呢我只要一吃我就不舒服，然后想问问您，像我这种情况就您做那银耳羹我能不能喝呀？
0: 哎，立冬，他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1: 是
0: 啊，这个银耳羹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温和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不像我们说的凉茶，它是苦寒的，也不像冷饮那么刺激。就像您说的，这嘴里干，啊，口苦，喝一大杯子水，它还不解渴，你不能老想着去压那个火，啊，你平时呢应该怎么样呢？适当的喝一点银耳羹，滋阴润燥，帮着我们身体啊，给它补点津液。这个呢，对我们口干，听好了，对口干口苦的缓解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您又说了，脾胃不太好，这点呢就要注意了。银耳羹呢，你不能放在冰箱里。你说我夏天吃的时候，我冰一冰，冰着的多爽啊！不能冰着喝。你这个煮完了，只要不烫嘴，微微的温着，带点常温，哎，你就这么喝就行了。好了，这位朋友， 您这个

0: 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1: 那最后呢，我还是再次提醒这位朋友，银耳是日常养护，不是药，该检查呀就得检查，该调理啊就要调理，饮食呢再慢慢的配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微友发来的问题。一东，
2: 荣归故里啊，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啊，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三四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就开始发干了，然后说话呢要是说的多一点，这声音呢就开始嘶哑啊，总是想清自己的嗓子，水呢也没少喝，尤其是那冰水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不见好转，夏天的时候哈、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的调理一下能比较好。
1: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常见的、很多老朋友啊，不是疼也不是咳得有多厉害，就是这个嗓子发干、说话的不顺畅，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2: 是，
0: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1: 对，
0: 生津润燥，夏天呢就可以做这种甜汤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2: 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0: 对，那么在滋阴生津的这些食材里，这位朋友我再给您推荐一样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叫石斛多糖。
1: 一说这个石斛多糖啊，听着跟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有点像
0: 啊，
1: 也是那个多糖对吗？
0: 都是多糖。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这个仙草滋阴养生，定位了核心主打的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点它呢？经常的口干的、口苦的、喉咙这儿一直是干巴巴的人群，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觉得嘴里发干、嗓子发黏、不清爽的，这个铁皮石斛呢您就可以作为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你先去了解了解它。你也可以呢在平常你们家熬汤的时候，你买点铁皮石斛搁在里边炖一炖、煮一煮，这个对您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作用。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喝水真是喝不少了，肚子都装不下了，可是我的嘴、我的嗓子我还是干，我说话多了我还是嗓子哑，那咱们就不能两个眼睛老盯着你这个嗓子这个问题呀、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津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

0: 还有生活上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那个冰水、冷饮、冰棍儿，你别是老把它拿来吃。
1: 冰淇淋。
0: 对，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清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半年呢也是觉得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的人跟我说呢，说那个铁皮石斛啊滋阴生津啊，说你买一点。可是我一看，那市面上的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很多。想问问您，这个铁皮石斛我应该怎么去选它呢？”
0: 这个至于这个铁皮石斛怎么选呢，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啊，因为它的作用就是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高，你的那些问题就能解决不少啊。那么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多糖含量达到25%左右，这就是正常的铁皮石斛它该有的一个最基础的水平。如果说多糖含量哇达到30%以上的，那就说明很高高了，说明有效成分是非常集中了，这个品质就是很不错的啦。
2: 嗯，对，所以说你选择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包装漂不漂亮，要关键咱得看那个多糖含量有没有它标清楚。
0: 说的非常好啊。那么还有呢，要关注一下铁皮石斛的产地，还有它的工艺，这些都要参考一下啊。但是这些不能替代铁皮石斛的里边啊石斛多糖的含量。好了，那您的问题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冰城谍影，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4: 暗战无声，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4: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
4: 如临深渊，
7: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7: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4: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